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什么？
1: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2: 这个
1: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2: 我想想啊，
1: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2: 这个我会。
3: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晚霞渐渐灰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4: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很高，
5: 他把颜回看成是他的精神传人。
4: 颜回死后不久，子路又来向孔子辞行。
5: 孔子望着子路的背影，内心中也一定是一片苍凉。
4: 颜回、子路、子贡三人中，子贡的成就最大，可是孔子对子贡还是有些不满。
5: 他就觉得子贡不大安贫乐道。
4: 这三个学生可以说是孔子晚年陪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了。那么孔子的晚年又经历了什么？历经磨难的孔子又是怎样面对的呢？孔子离世前又发生了什么？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鲍鹏山教授为您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大结局，圣人千古。
5: 颜回和子路，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子路呢是孔子可以说最亲近的学生，跟着孔子的时间是最长的啊。那么颜回、子路下来可能就是子贡了，这三个人都是一直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人。那么子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子贡是孔子晚年的一个依靠。在颜回和子路都死了以后，孔子身边能够给孔子带来安慰的，并且能够给孔子各方面关照的，就是子贡。以前

0: 子贡呢曾经问过老师啊，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汝气也，你嘛就是一个气啊。我们知道这个气啊不是一个好听的词，因为孔子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子不气。那现在你讲子贡是个气，这个是有很是有贬低的味道的。如果直接我们把他这个置换过来，君子不气，子贡是气，那就是子贡不是君子了。所以这一点对子贡还是有点打击的。然后子贡就赶紧问老师，那老师我是什么样的气呢？这个孔子还要安慰他一下，刚才打击的太严厉了，安慰他一下，你呀、啊、不是一般的气呀、啊、你是胡念也。胡念是什么东西呢？是在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陈放祭品的一个贵重之气，礼器。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国家的大事就是祀与戎啊，祭祀和战争。祭祀是国家最严肃的场合，在这样的场合里面陈放祭品的贵重之气。所以讲子贡是气是贬低，讲子贡是胡念又是怎么样呢？给他一点安慰。因此孔子的这一话里面，我们说到他对子贡怎么样呢？是有贬低，同时呢也有安慰，有勉励嘛，同时也怎么样指出他的不足。从气的这个角度来说，子贡已经不错了，是贵重之气了。但是从不气的角度来说呢，子贡尚未成功啊，还得继续努力，还要达到君子不气的境界。孔子对子贡嘛还是有一些不满的啊，这个不满在哪里？他就觉得子贡不大安贫乐道。他为什么喜欢颜回？我们上一家讲了，就是颜回安贫乐道，境界很高，而子贡恰恰是不够安贫，因为他有追逐财富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还有追逐财富的才能。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专门给商人列了一个传记，叫《霍执涅传》。在《霍执涅传》里面，他写的第二个商人就是子贡。孔子讲他义则履重嘛，义是什么？义就是判断，就他觉得什么东西赚钱他马上投资，这个东西他就能赚钱。所以子贡做生意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他已经是跟着孔子学习的啊，他就行有余力则以经商啊，而且还是搞得很成功，钱真的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司马迁在史记上也有记载啊，和子贡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样啊，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就是子贡如果到各个诸侯国去，诸侯国的国君看到子贡先生来了，对子贡是什么态度呢？分庭而抗礼。按说我是国君，你外面的客人来了，你总是个臣子吗？我们俩是上下的关系，我在上面坐着，你在下面行礼。可是如果是子贡来了，就不是我在上面坐着，你在下面行礼了。分庭什么意思呢？一个朝堂之上，我站在一边，你站在一边，我们拱手，不把你看成下级了，平等行礼。你说这个诸侯，这些诸侯们为什么对子贡这么平等呢？有钱吗？是吧？他能带来投资吗？啊，这也是招商引资的一个办法嘛。首先你要用感情来招来他嘛。啊，那么子贡他的钱对孔子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你像孔子周游列国总要很有很多的花费呀，这周游列国的时候的这些花费是谁的呢？肯定是子贡的啊，上下打点也好啊，来回的差旅费也好，那都是子贡的，都是子贡安排的。所以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但是子贡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还不是在商业上，在什么地方呢？外交上。所以为什么孔子说他是气啊？他是个实干之才。子贡的外交才能是非常了不得的，祖传上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是子贡的。
1: 子贡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办事通达，曾任

0: 五魏两国之下，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想出兵伐鲁，子贡奉孔子之命救鲁，他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利用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游说于各国之间，最终保存了鲁国。子贡高超的外交能力，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子贡也因此声名远扬。
1: 后来到晚年，就是孔子的晚年，从他68岁回国到他去世这5年的时间里面，鲁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就靠子贡的一张嘴在诸侯国里面保存着。而且我们还要说，子贡不是鲁国人，子贡是魏国人。子贡之所以为鲁国如此尽力，就是因为他的老师是鲁国人。后来老师去世，这个子贡为他守丧6年，6年以后他回魏国去了，帮魏国尽力了。所以真的很感人，真的是非常感人。在孔子的晚年，有很多人说孔子的坏话，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叔孙武叔，就是三桓之一叔孙家的那个家长叔孙武叔。叔孙武叔2次说孔子的坏话，其中有一次叔孙武叔在这个鲁国的朝堂之上和一帮大夫们在一起聊天，他就攻击孔子。他怎么攻击呢？说子贡很厉害，比他老师厉害多了。我们说子贡那时候就是在帮鲁国办外交吗？那就是纵横捭阖吗？折冲曾祖吗？把鲁国就靠他一张嘴保存着吗？所以他很佩服子贡，这是可以的。可是他顺便把孔子贬一下，子贡比他老师厉害多了。他就跟着一帮大夫们讲，那这个大夫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子夫景伯吗？子夫景伯是他也是孔子的学生吗？他回来就跟子贡讲，他说我们今天在朝堂之上，这个叔孙武叔说你比老师厉害。子贡怎么说的呢？子贡说也无怪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一个人家里的房子外面有个院墙，我的院墙有多高呢？我的院墙的高度正好到肩膀，所以一般的人站在院墙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把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家里面有什么他一看看得明明白白，哟，这个人家挺有钱的。我老师的院墙有多高呢？数仞之高。你站在外面的话，你不入其门的话，你根本看不到我老师家里面的丰富。所以叔孙武叔说这样的话也很正常。你说会骂人的人都很文明呢，对吧？叔孙武叔说这样的话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他没学问嘛，他没文化嘛。你要知道，越没有文化的人，他越欣赏那些没文化的东西。后来叔孙武叔又在一个场合诋毁仲尼，诋毁孔子，说孔子的坏话。子贡就毫不客气的就顶撞他。子贡说你不要这样做，我告诉你，孔子是不能够诋毁的。为什么？其他人的贤德就像丘陵一样，我们可以爬上去，孔子的贤德像什么？像天上的日月，你永远也够不着的。你自己自绝于人民也就算了，你对日月你有一点损伤吗？你骂孔子只能显示你的无知，对孔子不可能有一点的损伤，只能显示出你的不自量力。你要知道，叔孙武叔可是鲁国的三大家族之一是鲁国的司马呀。子贡是什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来的一个客卿呢。所以只要涉及到对他老师的评价，那子贡是毫不客气的。还有一个叫陈子禽，陈子禽呢有一天跟子贡讲说，子贡先生啦，你是不是故意装作对你的老师很恭敬呢？我们都觉得你老师比不上你耶。那讲到这，我们要说明一下，你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多人觉得老师

0: 肠子比不上子贡啊。我说这就是眼光，俗人的眼光。俗人的眼光看什么？看世俗的成功吗？对吧？你子贡有那么有钱，对吧？又办了那么多成功的外交，那当然孔子比不上他们。孔子家里有钱吗？没钱。孔子此时在国际上，你说周游列国14年，有什么成功吗？也没有。所以大家就说，那肯定子贡比他老师强吗？所以这就叫世俗的眼光。世俗的眼光只看世俗的成功。你升官了吗？成功了。你发财了吗？成功了。你升官了发财了吗？都没有，那好，不成功了。这就是俗人的眼光。但子贡不一样，他可是经过老师教导，他是有文化的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子清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子贡啊，你肯定比你老师厉害，你之所以对你老师那么恭敬嘛，你只是对老师表示恭敬而已。子贡马上就来了一句，君子一言以为志，一言以为不志，言不可不慎也。一句话就能让别人看出来你这个人有没有档次，有没有水平。所以说话一定要小心，没教养的、没文化的、没水平的话少说。你知道我老师是什么人吗？我的老师别人一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境界，因为我的老师就像天。子贡为什么如此的为老师辩护？首先嘛，这当然是出自一种师生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老师确实值得辩护，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孔子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孔子也不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要找孔子的一弱点，找出他的错误，那是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孔子一定是从古至今缺点最少的人，就这一点就够了。再说孔子晚年老了，自己在家里面整理六经，一般来说也不出门了，这个时候面对着外界对他的非议，子贡觉得有责任要为老师做辩护。
1: 子贡对孔子的感情和尊重，让我们对这样一对师生之间的真情有了很真实的感受。子贡对孔子的推崇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孔子已经是一位快70岁的老人了，在孔子的身边还有什么人陪伴着他呢？历经磨难的孔子，他的晚年又经历了什么呢？
0: 我们说实际上啊，在孔子归国的前一年，他的妻子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孔子晚年是可以应该说很可怜，没有依靠的。我们说老来伴，少年夫妻老来伴，孔子回国以后没有这个老来的伴了。一个男人老了以后没有伴，真的很可怜。孔子55岁出国跟妻子告别，然后到68岁回来，回来之前一年他的妻子就去世了，所以生离就是死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孔子回来以后看不到妻子了，但是他看到妻子生活过的地方，看到妻子使用过的各种各样的器具，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一种酸楚。然后还有更大的伤痛在等着他。回国的第二年，他唯一的儿子孔鲤也先他而去，终年50岁。孔子这时候70。那到这个时候，我们说孔子此时身边没有什么亲人了，妻子死了，儿子死了，有一个孙子孔吉嘛。孔吉此时还在襁褓之中，甚至有人说孔吉是孔鲤的遗腹子。这孔鲤死了以后，孔吉再出生。你想一想，孔子70岁了，儿子死了，孙子出生了，他看着这个孙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还有更大的打击在后头啊。又过一年，71岁颜回死了， 论语上有这么一条记载，颜回死了以后，子曰：义天上与天上与。孔子叹息呀、啊：天灭我啊，天灭我啊。颜回对于孔子来说意味着什么？颜回对孔子来说，首先孔子就把他看成儿子。我们上面也讲过，孔子到最后他的很多的学生把孔子看成父亲，孔子也把这些学生看成儿子。颜回是最像的，因为颜回年龄差不多，像儿子的这个辈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把颜回看成是他的精神传人，他的心目中一定这样想着：我死了以后，这个文明的火炬就传到他的手里了，要靠他传下去。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孔子晚年回国以后，他的很多弟子都已经出去做官了，冉求在做官，子路在做官，子贡在做官，樊迟在做官，几乎都在做官，就有一个人最厉害的、学问最高的没做官，谁呀？颜回。为什么？他要把颜回留在身边，你就不用做官了，你有更大的事情要做。这个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将要承担起一个学派，这一个学派将来要传给你。现在万万没有想到，颜回竟然先他而去，这就像接力赛一样，孔子拼命地跑，前面有颜回等着接他的这一棒。等到跑到颜回身边，这个棒还没有传出去，颜回先倒下了。所以这个对孔子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孔子痛哭啊。他的其他的弟子们就说：老师啊，你年纪大了，你不能这么哀痛啊，你要节哀啊。孔子说：我不为他这样的人哀痛，我还为谁哀痛呢？他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样的人就是三月不为人的人吗？就是不迁怒不阿顾的人吗？就是学习永远不知道疲倦，永远不知道停止的人吗？就是对老师的话无所不约的人吗？就是能够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吗？就是能够在一箪食一瓢饮中找到快乐的人吗？这样的人死了，我不为他哭，我还为谁哭啊？颜回死的时候41岁，所以孔子一再说早死。一讲到颜回的死，孔子就说早死，太可惜了。所以孔子一个人独自坐在那个地方，深深的叹息：苗而不秀者犹一夫，秀而不实者犹一夫。一个好的苗子啊，没有开花就枯萎了；一个好的美丽的花朵啊，还没有结果时就凋落了。颜回在他的心中就是一个好苗子，没有长成栋梁之材枯萎了，就是一朵鲜花，没有结果就凋落了。这对孔子的打击非常之大。孔子这样的人，你要知道，他一定是看穿生死、看透生死的。生死对他来说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有一种文化，有一种文明必须有人要传下去啊。所以孔子哀叹颜回的死，就是因为觉得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他茫然四顾，不知道传给谁了。颜回的死啊，可以说是孔门的一件大事啊。那么其他的弟子们也知道颜回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啊，出于对老师的这样的一种尊重，也出于对他们的这个学习最好的这个师兄弟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他们准备厚葬颜回。那你说孔子对颜回这么好，颜回死得这么痛苦，弟子们想厚葬的时候，孔子是什么态度呢？反对，不同意。但是孔子毕竟老了，这样的丧事具体的事物孔子不能自己操办啊，只能由他的其他的弟子们来办啊。这些弟子们最终呢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在颜回的坟墓前痛哭啊。孔子说：颜回啊，我

0: 把你看成儿子啊，你也把我看成父亲了。我想用当初安葬我儿子的那样的方法来安葬你呀、啊。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我的主意啊，是你的那一帮同学们干的。在他的灵前，在他的坟墓前，就这样跟颜回痛哭倾诉。读《论语》读到这一段，你也能感觉到，啊，颜回一死，给我们感觉到天地江山都为之变色，啊，好像整个的天空都阴暗下来。所以颜回的死是一个转折点，孔门由盛而衰。
1: 颜回是孔子心目中的精神传人，颜回的早死，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孔子的内心更加绝望。难道上天对孔子的考验还没结束吗？
0: 而且就在这一年来，鲁国还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叔孙五叔家里面的一个车夫到野外去打猎，打到了一只很奇怪的野兽，把它的足体还弄断了。这个野兽带到城里面来以后呢，叔孙五叔不认识，这种很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怪兽，而且腿也弄断了，足体也弄断了，他就把它扔到了野外，同时跟孔子报告。孔子，孔子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他就报告孔子说，你看外面啊，我们今天我的车夫打猎碰打到了一个怪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去看一看。孔子一听呢，心中就一惊，赶紧跑去一看，孔子当时眼泪就下来了，马上用袖子遮住自己的眼泪哭泣。子贡就觉得奇怪，老师啊，你一只野兽你为什么这么哭啊？孔子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兽啊，这是麒麟啊。麒麟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国泰民安，表明着圣明的君主要出现了，可是这个麒麟出现的太不是时候了，现在天下一团漆黑，而且他出来的时候还受到了伤害，表明什么？表明圣明的天子被谋害了，表明圣明的天子不可能再出现了，表明这个世道无望了。所以孔子从这一个受伤害的麒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还看到了不祥的时运。据说从此以后，孔子就不再著述。本来孔子一直在写《春秋》，到这时候不写了，绝笔于霍林。《春秋》就记到这一点，后面没了。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想象出来孔子当时内心中的一种绝望。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子路又来向他辞行。子路本来不是在季康子手下当官吗？得罪了季康子，要到魏国去。子路的家都在魏国吗？临行之前要跟老师来辞行。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比他小21岁的师弟颜回刚刚死，老师又那么悲痛，所以子路此时的心情也不好，也有一点疑神疑鬼的。所以他到这时候辞行的时候问老师什么问题呢？说啊，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如何去侍奉鬼神？子路这样的人也想侍奉鬼神，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表明经过了这一番变故之后，子路的内心也在衰退，也有了迟暮之感。子路这时候62岁了。孔子一听到子路问这个话就知道了，这个人现在心情太灰暗了，怎么办？推他一把。所以孔子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不是要到魏国去了吗？你想着好好的侍奉魏国的君臣呢，你怎么想着是鬼呢？这在暗示他，你还有很多的大事要做呢，你不要老想着死啊，不要老想着退休。哎，但是子路内心中死亡的阴影可能还是太沉重了，他不但没有被老师推出这样的一种阴暗，他反而更动情了，说，老师，那你跟我谈一谈死亡问题吧。这个时候让老师谈死亡问题，孔子说，你怎么会想这样的问题呢？你能不能振作一点？人间还有好多

不是等着你做。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想猛击一掌，把子路从阴影中挤出来，把他从一种阴暗的心理状态中给推出来，结果不得而知。但是我的想象肯定是子路站起来默默地就走开了。孔子望着子路的背影，内心中也一定是一片苍凉。子路走了，到魏国去了，并且一去不返。第二年，子路到了魏国去的第二年，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大动乱。魏国大夫孔亏，子路就在孔亏的家里面做家臣。这个时候，魏国就发生了现任国君魏出公蒯哲和他的父亲蒯聩为了争夺国君而大打出手的这么一个内乱。很不幸的是，孔亏也被卷入其中。更不幸的是，子路恰恰是孔亏的家臣。大乱发生的那一天，子路本来不在城内，在城外。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高柴，正好在城内。高柴一看到有内乱发生，赶紧逃跑出城。子路在城外听说城里面发生内乱了，他赶紧进城。这一进一出，你可以看出来人的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个性。两个人在城门口碰见了，高柴就跟子路说，师兄啊，别进去了，进去也已经于事无补了，孔亏已经被这个蒯聩劫持了，你进去于事无补，你只会白白送命。子路怎么说的呢？我在人家里面做家臣，吃人的饭就应该忠人之事。他进去了，高柴走了。进去以后，他看见蒯聩果然把这个孔亏劫持在高台之上。子路就在下面讲，你把孔亏给放了。那蒯聩肯定不放嘛。这个子路说，你不放心，我要放火烧台了。蒯聩就派两个武士下来。子路固然很勇敢，但子路此时毕竟是63岁高龄的人了。对方下来的两个武士跟他打，那渐渐的子路就处于下风了嘛。那个帽子的带子就被砍断了，帽子掉到一边。子路说：“君子不死，帽子也不能免啊！”把剑放在一边，把帽子捡起来戴在头上，还把带子扎起来。那对方两个武士还能放过这个机会吗？趁机冲上来把子路给刺死了。由于子路太勇敢，他们太恐惧了，所以就一顿乱砍，最终把子路砍成一堆肉酱。一代英豪啊，就这样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孔子在鲁国听说魏国发生内乱之后，孔子讲了8个字啊：柴也其来，有也死矣啊。高柴会回来的，我一点都不担心呐、啊。仲由这一次一定会死啦。果然，报丧的来了，报告了子路死亡的确信。然后孔子坐在堂前的台阶的中间，痛哭。天诛我，天诛我，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咒。天在咒我啊！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孔子得了疾病，非常严重的病，啊，孔子昏迷了。那子路想，老师要死了，那要给他准备后事啊。老师这个普通的人，这个丧葬到底用什么样的礼节来做，不知道，以前没有这个先例。那子路就想了，我老师做过大夫啊，就照大夫的治理来安排吧。那孔子此时又不是大夫了，也没有家臣呢。那子路也好办，反正大师兄们下面很多小师弟嘛，你们就假装是孔子的，是我们老师的家臣，我们就找这个规格来给孔子准备丧事。后来孔子好了，醒了以后，一旦知道这个事情，就把子路叫来痛骂一顿：子路啊，你干的这种欺骗人的事情已经很久了，我不是大夫吗？你为什么要找大夫治理来安葬我啊？你要明白，我愿意死在你们学生的手里，我的丧事要让你们来办，我才踏实。所以孔子早就想好了，他自己的养老送终，他谁都不靠，就靠他的学生。现在没想到，子路竟然又先他而去了。

0: 有人来吊唁，学生死了到老师家吊唁，大家都知道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就是亲如父子啊，一家人呢、啊，所以跑到老师家来吊唁。孔子强撑着自己的病体跟别人搭理，然后把这些吊唁的人都送走以后，孔子又想起来刚才报丧的人，你们把报丧的人叫来，我再问一问当时的具体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报丧的人也不会说话啊，听说孔子要问一问当时具体的情况，他就说很惨啊，被剁为肉酱啊。你看你这不是刺激人吗？而且孔子你知道，孔子这个晚年消化胃口也不好，对吧？他又不能吃别的肉，只能吃肉酱，上一顿吃剩的肉酱正好放在桌子上。你看这个人讲话，孔子一听你就不敢往那个肉酱上看了，赶紧挥一挥手，赶紧把它盖起来。从此以后孔子不再吃肉了。子路的死是最后击垮了孔子啊。几个月之后勉强着撑过了年关，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孔子就病倒了。
1: 子路也走了。子路的惨死，孔子虽然早有预感，但是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还是太过沉重了。此时孔子的身边只剩下子贡了。
0: 可子贡一听老师病重，赶紧跑来看他。老师在干什么呢？老师手拄着拐杖在门口徘徊，看到子贡来了就责备子贡：是啊，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这不是在批评呐，这是他对子贡的感情，此时他唯一的感情的慰藉就是子贡，你怎么才来呀？你说学生听到老师这样讲话，他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所以后面孔子还有七天就死了嘛，子贡一直陪在身边，然后孔子就告诉子贡，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厅堂的两根柱子的中间接受别人的祭奠，说这是殷人的丧礼，我告诉你，我就是殷人的后代。我们说孔子啊，这个地方就是在给子贡交代后事，就是我死了你要用什么样的礼来安葬我。后来子贡也确实把这个丧事办得非常好，孔子的丧事当时惊动了各国诸侯，各国诸侯都派人来观礼，可以说孔子也是哀荣备至啊。但孔子可能自己不看重这一点，他不在乎这些，但我们在乎，我们和子贡一样在乎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希望他的葬礼办得隆重一点，这样可以稍微慰藉一下我们的哀思吧。孔子一辈子都喜欢唱歌，他最喜欢的是用音乐来抒发情怀。此时见到子贡，交代完后事之后，他又唱了一首歌，这是孔子给我们孔子在人间留下的最后的诗意。这个歌很简单，三句歌词：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危乎。泰山崩了，梁柱折了，哲人要去了。从此孔子就不再属于春秋时代了，他属于千秋万代了。
1: 孔子说仁者爱人，对人的爱使他最终成为圣人，圣人就是爱人的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孔子生前广为仁爱，他的弟子们把他当成父亲，为他服丧三年。三年结束，弟子们抱头痛哭，洒泪而别。子贡一个人留在墓前，又服丧三年。逝世以后，孔子更获得了一个民族的敬仰与爱戴。凭着对圣人的爱戴和信仰，我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自己历史的民族，一个创造了伟大辉煌的文化的民族，一个体面而高贵的民族。
2: 随时随地收听阿爸。

10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2: 洗头了，都有味儿了。
3: 老师说他学费还没交清呢。
4: 咦，他中午又没打菜，吃的白米饭。
5: 咦，你看他穿的是他妈妈的鞋袜，怎么就成这样了？
4: 你听说了吗？他爸妈早就离婚了，听说跟他奶奶一起住。
6: 听我的，以后文文不要跟他玩了。
3: 听我的，
7: 他终于
8: 他穿的是他妈的鞋袜，怎么能像他那样
9: 呢？有时伤害我的不只是拳头。
10: 请关注校园霸凌，给每一个孩子更多的温暖和爱。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6，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那么明天呢就是端午假期了啊，不知道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啊？一般临近放假前一天呢，这个心情呢总是无比的好啊，总开始畅想未来三天的小长假呢，自己啊会做哪些啊这个准备啊，或是在家好好休息呢，还是和家人朋友团聚啊，还是啊要出去感受一下啊不同地方的端午的浓浓的节日氛围呢？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土味氛围感十足，赢得了流量，完成了破圈传播。澎湃新闻评论，国际足联此举背后啊，藏着长久以来难以深度撬动中国市场的现实焦虑，中国足球自己要打入世界杯，而不是让国际足联绞尽脑汁地找出中国元素，做下沉传播，单向奔赴。当地时间6月16号，世界杯小组赛季组第一轮，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梅西六战世界杯并上演帽子戏法，以16个进球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梅西赛后被问啊，会不会参加2030年的世界杯？他表示，不，这绝对不可能发生。值得一提的是，20年前的同一天，在德国，18岁的梅西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啊打进一球。所以啊，从

十七岁的贝利到三十八岁的梅西啊，你了不了解世界杯的帽子戏法呢？再来关注另外几名老将啊，那么这是四十岁的莫德里奇第五次世界杯，梅西、C 罗的第六次世界杯，这些老将呢可能会迎来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赛场上新旧交替，赛场之外的商业探索、迭代升级同样精彩。如今的球星呢不再只是单纯的运动员，而是手握 IP 深耕商业的创业者。C 罗、梅西们的商业下半场更加疯狂。根据不完全统计啊，世界杯期间有近40家中外品牌通过签约顶级球星、赞助热门球队、冠名球赛等方式来借势营销，中国品牌占据了半壁江山。娃哈哈、脉动、库迪、意境、杜小满、蚂蚁国际、双鹿电池等纷纷签约梅西或是他所在的阿根廷国家队。追觅长安起源啊，就压住了 C 罗或是他所在的葡萄牙国家队。瑞幸泸州老将伊利呢更是多头下注啊，尤其是伊利一口气拿下了五支国家队。

续来关注新闻资讯。端午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496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那么节日的第一天和第三天为出行高峰。关注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沧州举办。赛事设置境内组、境外组两大组别，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赛事7月5号开始报名。6月16号，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廊坊完整开城。关注天气，今天6月1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未来两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至37度。那么今天肃宁本地是多云的天气啊，气温呢是23至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期间肃宁的整体天气情况。明天呢大概率啊是阴天，后天是晴天，大后天呢可能会有降雨啊。总体来看啊，最高气温呢在30至32度之间，可以说还算啊不太炎热啊，还是比较适合啊一些户外活动的。接下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承载渠道，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呢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设统一代码覆盖啊，基本实现房屋建设全周期的一码贯通，到2030年前全面建成房屋建设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教育部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22所职业本科、2所独立学院转设。再来关注国家禁毒办6月17号介绍，2025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国家禁毒办宣布将替莱他明以及其他的16种物质啊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那么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17号起发文表示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今天6月1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今年首个两连降，预计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37、0.39、0.4元。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5块左右。6月16号 AI 版支付宝以邀测形式上线，17号微信支付正式发布 AI 专属卡。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但对话式交易啊均是核心所在，即通过对话生成对应订单并支持支付。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京东。分析指出，短期来看啊， AI 支付呢可能会在企业园区啊、固定商户等特定封闭场景有所渗透，但是大规模普及仍需要啊突破技术成熟度、还有安全体系以及用户习惯等多重瓶颈。近日，上海车展特斯拉女车主车顶维权相关名誉权案再审审查结果出炉，张女士及封某的再审申请均被驳回。法院认定，张女士宣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并无客观事实依据，造成诽谤行为。此前呢，法院认定张女士侵犯特斯拉名誉权，需向特斯拉赔礼道歉并赔付17万元。2021年上海车展，张女士爬上了一辆特斯拉的车顶啊，大呼特斯拉刹车失灵，随后被保安带走。他自2021年2月父亲驾驶特斯拉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啊，持续要求特斯拉提供完整行车数据，却屡遭拒绝。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在上海开幕，央行授权工农、中建、交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30%，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达45%，支持量子生物、生物制造、具身制造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新综合广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小面啊，何苦为难小面啊，就是之前也和大家聊过，就是这个遇见小面创始人公开致歉，并表示无偿赠与遇见小面商标啊给对方使用啊，这个鱼就是这个重庆的简称，这个鱼啊，那小面虽小啊，从这件事中啊折射出来的问题却不小。有网友认为啊，说这不仅仅啊是一家夫妻店的生存困境，更抛出了行业如何避免内卷以及呢企业使用权力的边界在哪儿的现实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由一碗小面引发的这一次的舆论风波啊，又该怎么处理这种同行之间的大和小的关系呢？先来说这个遇见小面啊，被媒体呢称为中式面馆第一股，全国的门店超过500家，去年营收突破了16亿元。与之相比啊，这个遇见小面呢只是一家普通的小吃店，乍看之下两者啊体量悬殊，前者呢还注册商标在先，似乎是一场可以预知结果的商标诉讼。然而啊，当得知可能会面临7000-8000元的赔偿之后，遇见小面老板娘在视频中哽咽着算账啊，她说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话语间的委屈和无奈迅速引发了网友共情，舆论场随即反转，不少网友开始声援遇见小面。有人说老板本来就是重庆人啊，招牌上用鱼怎么了？也有人客观指出啊，说这个遇见小面的装修布置和遇见小面连锁风格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蹭品牌的意思啊。也有人啊发起接龙啊，号召呢大家啊去关注这个遇见小面，用消费表达支持。原本强势的遇见小面就被贴上了以大欺小的标签，对弱势一方强烈同情，再加上认为这一次商标维权牵强生硬，成为网友一边倒谴责遇见小面的重要原因。事件呢也牵动了整个小面行业以及大量从业者的神经，不少的经营小面的个体工商户都在网上流露出担忧啊，说害怕呢自己的小店有朝一日啊也会被大企业告上法庭。重庆小面协会随即发布倡议称啊，重庆小面是承载8余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归属全体行业从业者，倡导行业共享，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厘清这起事件中的几个主要的争议点啊，更要理解公众的激烈情绪从何而来，也有助于看清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啊，这是依法维权还是在挤压生存空间呢？商标啊理应受保护，没有品牌愿意被随便的搭便车，但更多细节被网友扒出来啊。比如说重庆一对70后夫妻用遇见小面作为店招啊被索赔50000元，东莞一家已经倒闭的遇见小面也被告上法庭。当一家上市公司流水线时批量起诉多家小店，索赔金额动辄万元，甚至连已经关张歇业的店主也不放过，那么这种维权很难让人认同。随着多起商标侵权诉讼相继曝光，人们发现啊，遇见小面的维权并不是单次个案，而是一套覆盖多地小微商户的体系化操作，其无差别批量起诉的操作模式引发舆论对于过度维权、商标垄断的广泛争论。说白了，人们反感的不是维权本身啊，而是这种带着几分以强凌弱的方式。再比如啊，价值观也能外包吗？遇见小面确实发布了道歉信啊，展示出了他们的公关惯用套路啊，认错、共情、行动，创始人出面展示初心，切割外包团队，主动赠送商标。可细想之下啊，你说能把这些责任都转移给第三方吗？是不是有一些甩锅的嫌疑吗？有观点指出啊，若不是这一次事件被网络曝光，那么这一家外包律所的批量起诉是不是还会继续啊？会不会有更多没有进入公共视野的小店主只能扛下律师函所带来的压力和经济损失呢？有网友说啊，说道歉信承认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并表示终止合作。更值得追问一番的是，企业的价值观难道也跟随着业务一起外包吗？

外包团队只是工具，企业策略是否追究授权，终究来自企业本身。切割外包律所这种做法显然啊是在逻辑上有漏洞的。不少业内人士啊也借这一次的事件指出了啊地域美食的公共品牌之困。深层矛盾呢就是地域公共资源和商业排他性权利之间的冲突。就像鱼是重庆的简称，小面是重庆饮食文化的符号，而遇见小面它是通过商标注册将这种带有强烈地域属性的词汇据为己有，而且呢它发源于广州啊，这就从源头上埋下了争议的种子。那么这种呢将公共文化资源纳入商标排他性保护的范围本身就有过度圈占之嫌。而这一类的商标圈地啊也并非个例，一旦放任今天锁住小面，明天就有可能会锁住更多的地方味道。

再说回到这一起小面之争啊，暂时呢是以和解告一段落，但回顾这场争论，有些现象也值得思考。企业有罪，但罪不至死。部分网友将遇见小面的批评升级为辱骂和抵制，甚至喊出让他倒闭的口号。如前所述，遇见小面确实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批评的终点绝不是为了搞垮一家企业，而是推着他向更好的方向去走。犯了错可以道歉，可以纠偏，可以用行动修复信任，我们期待的是更好的预见，而不是一场彻底的告别。可以同情弱者，但不要消解规则。这些年从雷碧到康师傅，从幼婷到金济，蹭名牌的伎俩从未断绝，这个时候就不能以这种弱者的行为来容忍他行这种不当之举。法律评判从来不以经营体量来划分对错，而是以事实依据为凭。我们可以心疼啊一盏孤悬于市井的灯火，但不要让这种朴素同情异化为对于规则的消解。良性的守护将避免让那些踏实谋生的小店因壮名而颠覆，更不能让辛苦经营的品牌被舆论裹挟。大的不必欺小的，同行亦可同行。遇见小面也是从广州小巷的小面馆起家，如今却批量状告小店，难免令人唏嘘。做大做强的终点啊，绝不是成了容不下小的，这样的成长便失去了一份格局，也终究走不长远。中国的市场足够广阔，容得下万千谋生之道，有人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有人守护个性和烟火气，就像热带雨林，既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草丛，各有各的生态位。大企业的竞争力啊，靠的从来不是挤压同行，而在于能不能够让消费者走进来留下来。一个健康的行业生态也不该是任由大鱼吃小鱼，而是无论规模大小，都能够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同台发展，各得其乐。守护弱者是社会的温度，那么守住规则是社会的筋骨。一碗小面装得下资本和规模，更应该装得下善意与共生，让本分者不寒心，让投机者不得利，那么这才是我们期待看到的。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时刻？上一秒还在手里玩手机，下一秒想不起来手机放哪儿了，打开冰箱忘了自己要拿什么，于是关上门，两秒之后回忆起来，再打开又忘了。那么有过上面这种情况的啊，哎，你可能就是需要啊今天的这些建议了。而且如果你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啊，其实有不少的网友都被这种状态所困扰啊。总结一句话，就是感觉自己的脑子啊好像不够用了啊。反正找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非常的写实啊。我每天都在找手机啊，这个临上班之前找手机，腿脚之前找手机。找手机，然后睡醒之后也是先找手机啊，完全不记得啊，就上一秒把它扔在哪儿了。其实啊，你看在现代社会啊，现在手机里是每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手机里各种 APP 弹出的消息提示，不仅挤占了我们的时间，更挤占了我们的大脑。有研究显示啊，持续的信息过载使大脑海马体负责信息传递的突触连续减少，神经递质分泌下降，记忆提取错误率上升。所以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重新长长脑子呢？当然喽，我们对这个大脑神经元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啊。只要你在生活中啊，多多去做下面我提到的这些小事啊，真的超级有用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吃鱼补脑。没错，第一点啊，也是最容易完成的一点，就是吃鱼。因为啊，这个鱼的体内拥有丰富的欧米伽3，那么它就有啊降血脂啊、增强免疫力、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小的时候，妈妈们就总会跟我们说啊，说你要多吃鱼会变聪明啊，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每周呢吃鱼2次为最佳，大概300到500克。其次呢，就是运动健脑啊，因为啊，你看这个运动也是一直在和大家提的，它的好处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就专门来说它健脑的这一部分啊，它能够让我们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就是让我们的海马体变大。而且还有一个证明啊，就是这个运动呢能够啊让海马体啊逆生长，就意味着啊可能它是非常有助于啊保护记忆啊，缓解认知衰退啊，降低痴呆风险的。以下呢是被证实啊最具有健脑效果的4类运动啊。首先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至少需要150分钟，心率呢维持在60到70啊，60%到70%左右啊。如果你判定不下来，就是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测试啊，就是你当时啊能说话，那不能唱歌，这种程度就维持在了你的最大心率了。其次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它就是指啊你短时间持续高强度和短时间低强度。

运动这样的交替的一种运动方式。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这样的运动方式啊，更建议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啊，还是需要避免运动损伤。再有啊，就是认知运动相结合的技巧性运动啊，它呢会让我们比平时熟悉的动作更能够刺激大脑啊，非常适合在注意力不集中、大脑一片空白的这种情况下去运动啊，比如说球类运动，比如说舞蹈运动，比如说呢当下非常流行的攀岩。最后一个呢就是力量训练啊，我们也称它为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使用健身器材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呢，要避免啊这种突击运动，因为啊如果你希望海马体发挥到这种作用的话，它都是需要长期效应才能发挥。那么如果啊你感觉到从不动到动起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就可以呢从工作间隙散散步，下班后呢比如说可以啊选择走路或者骑车回家啊，从这种比较容易的小事开始。第三点呢就是早睡养脑啊。第四点呢是读书强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什么时候读书呢都不算晚。阅读呢会让我们的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你也可以想想，是不是很久没有读一本书啦，会不会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深度阅读的技能。那么就可以从一些简单的执行的日常活动开始，比如说啊，你听了一首歌，你去回忆一下它的歌词的下一句，比如说你看到路边的车牌、广告牌，尝试用它去造一个长句，或者是啊，你在听我今天介绍完这些啊帮助大家长脑子的方法，可以回忆一下啊其中的关键的点要什么啊，有什么啊。更需要注意的是呢，一定要一次性完整的看完啊，不要这个频繁的看一点就或者是听一点就断了呀。哪怕、啊、你是在刷视频呢，也给自己定一个主题啊，就是今天看哪一方面的，看几个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总之呢，核心就是呢让大脑始终处于啊需要用力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躺平的接受信息。还有啊，就是音乐也可以啊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啊醒起来。所以呢，哎，你看以上的这些方法呢叠加起来，或者说挑几个形成的一种闭环的话，都会产生叠加的效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叙宁的一桩奇案。
4: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前文书咱说了，为什么日本进兵，中国政府不敢抵抗？咱们正说到张学良将军，他也得负一定的责任。一个是呢，绝对要服从领袖的决定，我不能以小反差，我是副手，那么一把手说话了，我要不听，大逆不道，愚忠愚孝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啊。第二，张学良考虑到，你说委员长蒋介石对我如此器重，跟我磕头拜把子，那是我大哥，我是他兄弟，哥哥说话当弟弟的能不听吗？那也不听的话 也不讲义气了。尤其是委员长亲自坐上火车到石家庄把我找去，拉着我的手一再告诫我千万听话，不准反抗，你说我现在就变了卦了，我就指挥军队反抗，也太不讲义气了。哎，张学良这个挺讲义气啊。这根儿从哪儿来的？从张作霖来。他爹就挺讲义气，那张作霖呢，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有了危难的事情啊，他挺身而出。张学良啊，那个血液里头也有他爹那套，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他也受了蒋介石的影响，迷信国联，因为蒋介石跟他讲过，说汉卿你放心，哎，这个日本呢，他爱怎么怎么的，他就折腾，将来国联也不答应，那美国、英国、法国那都是大国，能袖手不管吗？咱们入了盟了，而且那誓言上、条约上咱都签了字了，日本的倒行逆施，国联不能不管，国联一干预他就得撤兵，那时候我们就接管了，我们何必硬碰硬呢，造成那个没必要的损失呢？张学良还信了蒋介石的话，认为蒋介石说的有一定道理。这是第三。第四一块，张学良发自内心也惧怕日本人，他知道这个日本子这么不好对付啊，你看，为了中东入世界，那阵我就忘乎所以，跟

各国人打了一仗，结果怎么样？兵败将亡，造成很大的损失，好几万人丢了。那么俄国人都那么凶，何况日本呢？那俄国人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何况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打也白打，不如不打，撤下来倒保存了实力。这就是张学良的活思想，所以呢，他也下令不抵抗。因此说，张学良将军也得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必须说明是次要的。发自内心，张学良跟蒋介石有本质的不同啊。蒋介石那个不抵抗，有勾勾心，张学良不存在这些，不存在这些呀。发自内心他想打呀，国恨家仇能不打吗？爹的坟娘的坟都在东北呢，能扔下不管吗？那东北是他们父子经营多年的，就说交给日本人他能甘心吗？从这个起码的人情道理来讲，张学良也不可能不抵抗，但没有办法。咱这个事情啊，就说到这就算为止。翻回来说日本，这个日本咱们一再说，您可不要小看，古代也好，近代也好，现在也好，这日本呢，那么出兵不仅侵占了中国，给我们国家造成重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光人就死了3500多万，造成多大的痛苦，多大的灾难。可是日本右翼分子就到了今天不承认他侵略，振振有词呢，还不承认，还不如德国呢，德国承认，日本都不承认。当然这是一部分，因此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日本政府这一部分人，这些战争狂啊，始终不服劲儿，老想东山再起，执掌大权。真要有那么一天，他还得出兵侵略中国，还得出兵啊！因此，对这些人，咱必须就是严密监视，坚决反对呀、啊！不提高这个警惕，早晚还得受害。另外，日本呢？他志在侵吞中国，始终没闲着，在中国派驻屯军，派特务，派间谍，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天天练兵。为了制造918事件，他开始就制造舆论，先造舆论，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得出师有名，一个抓住中村事件。其实明他们没理，没理脚理，抓住这么个事件，还有说辞啊，向世界说明了我为什么出兵，我忍无可忍呢、啊？这中国人把我们关东军一个大尉，这给杀了，4个人都给打死了，你说你不做明确的答复，我们怎么办呢？只好诉诸武力，找借口。另外，制造元宝山事件，你看历史上有一段元宝山事件，这元宝山在哪儿？在吉林省长春市，元宝山呢、啊？其实那个事件算个什么呢？就因为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咱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一部分朝鲜人，都是农民，在那元宝山一带种地。这个朝鲜人种稻子种得好，你看那个朝鲜大米、水稻，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人家就专种稻子。这个稻田稻田水稻的离开水它不行，为了开渠引水浇灌它的稻田，就把这个中国老百姓的地给破坏了，挖沟，那能行吗？中国老百姓一看你这不是无理吗，就为这事跟这个朝鲜人呢就发生这纠纷了，那能不纠纷吗？这面给吞死，那面给挖开，弄到白热化，动了武了，双方呢都把人给打伤了。其实在中国国土内发生这个事儿，由中国政府出面给调解不就得了？哎呦，日本人一看有。

有机可乘，钻了空子出面干预，说那朝鲜人里头有日本籍的日本人，有我们的人欺负日本人，你们中国人排外，把我们日本人给打伤了啊！这叫制造借口，暗中支持朝鲜人。朝鲜人一看有日本给帮忙，腰杆就硬了，打伤了多少中国人。那中国人不干，奋起反抗，越闹事越大，出现了元宝山事件。日本人马上就召回朝鲜政府，到那块鼓动是非呀，说中国人排外呀，把朝鲜人打坏了，蛮不讲理呀，中国人有排外思想，你们朝鲜人在那受老了气了。他这一煽火，朝鲜人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就信以为真了。各报纸通栏标题刊登元宝山事件，这朝鲜人也就恨上中国人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尤其那些年轻人咬牙切齿恨中国，煽动这玩意儿。这是一二，一个日本政府没闲着，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还在日本的国内是制造舆论呢、啊，什么相片啊，什么新报道啊，连篇累牍。日本没说大和民族吗？嗯，有武士道精神呢、啊。嗯，他们的意思我们是最爱国的。一看着这个报道，呵，中国人太野蛮了啊！把中村大尉活活给打死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右翼军人在那块一鼓动是非，日本各大城市是游行示威。哎呀，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要求给中村报仇雪恨。他煽动这玩意儿，把这个劲儿给鼓足了之后了，他好进兵，这不是制造借口吗？另外这日本呢，你还别说，尽管实力那么强，没敢轻易动弹。你看对中国了解的虽然挺清楚，他是这么想的，这张学良在东北德高望重啊，中国这个地面大，人也多，那玩意儿张学良手下有好几十万军队，蒋介石那块也有好几十万军队，真打起来能不能找着便宜呀、啊？也十分担心呢、啊，不敢轻易动手，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他是不进兵的、因此呢鉴别四败出动了解的清清楚楚，后来摸清了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带走了20万精兵，把精兵全拔走进了关了。东北剩的军队不太多，哩哩啦啦也有20来万。后来了，跟石友三干仗，就这个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张学良又调了不少军队，因此东北军队不多了。日本摸清这情况了，后来一打听，那么留到沈阳的精兵就是第7旅，王以哲领导这旅是精兵，住在北大营。日本鬼子为什么先炮轰北大营？知道北大营一旅精兵要把他消灭了，别的陆路之位通行无阻，因此他先打的是北大营。这是日本呢，可日本也真没想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比他们预料的要顺利的多的多的多呀，如入无人之境啊！枪炮声一响，中国军队整个撤了，日本人很顺利的就占领了沈阳，这是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啊，也太顺利了。日本人是欣喜若狂啊，哎呀，早知这样不如早进兵了，这中国太囊了，什么也不是啊，我们多余担那么大的心，多余策划了多年，要知道这样早进兵就好了。

中国简直是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另外，日本从进兵，就是九一八事变开始，一声炮响之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占了辽吉黑三省。这三省不说全都占了吧，大部分被他占了。另外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你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这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老百姓，哎，没怎么费劲儿就占了。这日本军国主义，哎呦，受了这种刺激和鼓舞，那就更猖狂了。归根结底说一句话，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啊！如果蒋介石能跟中国共产党联起手来一致对外发动群众啊，那中国四亿多老百姓呢，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老百姓，小日本算个啥呀？你就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儿去？你要进入中国的土地之后，陷入汪洋大海之中啊，一个县消灭他一个连，十个县消灭他十个连，全中国有多大？小日本也万难得逞啊。不就是从内心里他不想这么干吗？他想消灭共产党，根本没想到发动群众，没看到群众的厉害，要不说他糊涂呢。我党就不然，就看到群众的力量，到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现在咱举个例子来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谁敢碰中国？碰一个试试，打打试试。你不管是任何人，想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连门都没有。中国老百姓就不能答应了，我们也无所顾忌啊，不用怕这个。当时就不行，当时那差的太多了。所以你日本的横行无主，想怎么地怎么地。咱还要交代一句，中国地方当局那些败类，一看日本人来了，哎呦，张学良那撤了，我们怎么办呢？投降不？哎，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张景惠、张士仪、袁金凯等等等等，全挑了白旗投降了，迎接日本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汉奸，给人家日本人干事了。日本人求之不得，有戏有戏，很好很好，希望就想找这败类呢。我们人手正好不多，找你们替我们干事那多好。日本马上委任这些人仍任闲官，你过去什么官，现在只能提拔，还让你当闲官。张士仪本来是辽宁省省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傀儡的省长，还是省长，都当了大官了。这帮汉奸卖国贼撅着尾巴效忠日本，死心塌地给东洋鬼子卖命，这些民族败类呀，他没有办法呀。一夜之间光投靠日本人的那就数不上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翻回头说，张学良一听沈阳丢了，九一八事变了，那脑袋嗡嗡直响啊。张学良往沙发上一坐，一手垂头，是放声痛哭啊！完了，完了！痛心疾首，所有的人在这儿无不落泪，干掉眼泪没辙呀。后来赵四和于凤至一看，你们先退下，让大伙儿先撤下，冷静冷静。两个人来劝张学良啊，汉卿啊，你身体不好啊，还以身体为重，不

0: 要太难过了。张学良趴在床上更哭啊，那么大的英雄要不难过能这么哭吗？违心的没办法呀，在这关键的时候还得说赵四，赵四能拿主意，最后劝的张学良不哭了。汉卿啊，哭没有用，我倒有个主意啊，小妹你快快到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将军，哎呀，听说918事变，悲痛欲绝。赵四小姐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出主意啊，汉卿啊，这么下去能得了吗？你应当代表民意，代表军心，请示请示委员长，你把这情况如实的反映反映。如果委员长要同意抗战，同意反击，那你就组织军队杀回东北去。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哭不解决问题。哎呀，没用。我见过委员长了，他是主意已定，绝不会更改的。我说跟不说是一样。如果说的过了分，反倒引起他对我的看法，那不就更不好了？于凤至也说，小妹说的对，汉卿啊，你不要顾及你个人了，你说你还难过，你还不甘心，有话你还不说，这算怎么回事呢？小妹给你出的主意，你如实地向委员长反映反映，也背不住他能改变主意啊，那你说总比不说强吧。这俩人一鼓励他，张学良点点头，小妹要南京电话。赵四给南京打了电话了，还真不善，蒋介石接的。赵四一听是蒋介石说话的声音，赶紧把听筒交给张学良。汉卿，委员长电话。张学良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擦擦眼泪，你这玩意儿都养成习惯了。您看现在那个电视连续剧电影，只要有蒋介石出现的，你看他手下那些文武大员全都站得笔管挑直，跟蒋介石谈话都冒汗。其实蒋介石不知道怎么还挺威风啊，张学良也不例外，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站得笔管挑直。听筒拿起来，喂，委员长吗？我是张学良啊。就听那边传来亲切的声音，啊，汉卿，哎，好吗？委员长，我向您报告一下沈阳的情况和最近的局势。蒋介石那么说话，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汉卿，我全清楚了，我全知道。作为一国的元首，他那消息多灵通，他能不知道吗？张学良一听，那我也得讲讲啊。尽管这样，把北大营的情况也简略地说了几句。蒋介石听完跟没听见差不多少。电话听筒里传来他的声音，韩青，你下令不抵抗是对的，证明你听了我的话，服从了中央的命令，我非常高兴啊。韩青，不要着急，不要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把心放下。我已经跟国联打了招呼，国联听说日本悍然出兵侵占东北，非常气愤的。最近国联就要派调查团到中国来视察，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会退兵的。

谭青啊，保重身体，你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把华北西北都交给你了，你要挑起千斤的重担，嗯，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不要听信闲言碎语，稳住心神，就这样子吧。是是，我服从中央的命令。是是，电话放下。赵四和于夫人在旁边听着，听不清楚委员长怎么说，还是那套词儿呗。委员长刚才跟我说了，他已经通知了国联，说国联最近派调查团就到中国来，也许这国联能发挥威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啊。听这意思，委员长不怎么着急。就这一听，大伙儿心就宽松了。看清啊，既然委员长都不怎么着急，你干嘛那么难过呀？啊，相信国联吧，你还是注意身体。哎，张学良这心也化灰儿，也希望国联能发挥威力和作用，但总是画个问号啊，日本要不听怎么办呢？但是一听蒋介石那话，张学良这心呢，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不像刚才那么焦躁了。这玩意儿受影响了。赵四给出主意，看清啊，现在局势动荡，谣言四起啊，虽然日本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但是华北也乱了套了，人心不稳，军心不安。你也不能光听委员长的，你现在是这边的最高负责人，你应当召集各方面的人士，说明事实的真相，别落一个你是不抵抗将军，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对对，你看这赵四那不是一般的女人，关键时刻能帮助自己的爱人出谋划策，而且全是正确的。你在这个时候这心里没主心骨，说这么几句话，这心就有了底了。张学良来了精神了，马上通知下去，下午开会。这下午北平方面的军政大员五六十人全出席了，在顺城王府小礼堂，张学良坐上车子回去，到这儿主持了这个会议。一看头面人物全都有，张学良就把沈阳发生事变的经过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在座的人都知道了，但是不如张学良知道的详细呀。现在一天数种新闻全都出来了，各种谣言平地而起呀，人心惶惶。听听副司令怎么说的吧。张学良啪啪啪从头到尾一介绍，大伙儿头眼一看，张学良军装笔挺，往那一坐稳如泰山。其实张学良心乱如麻，在这场合你得杀得住茶，你得稳稳稳当当的，你好当领导人得先毛了，底下不就得毛了吗？所以民不安定还得像挺安静那个样。都说完了，大家彼此点了点头。最后张学良说了，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不抵抗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打，但是委员长说了不能打，我们要相信国联，国联很快就来了，我们丧失的国土很快还回来，大家放心，看看有什么意见各抒己见。大伙儿的心也就放下了。头一个发言的是前国务总理潘复，潘复做过国务总理啊。潘复站起来了，哎，各位，方才听副司令一说呀，我悬着的心落地了。是啊，可见委员长是英明伟大的，委员长的决定十分高明，十分高明。不过我不是说咱们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们跟日本人打呀，我们拿什么打？
打不过人家，白费劲呢、啊。再激怒了东洋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呢，委员长的意见，那我们就不抵抗，我们撤出来。我们这一撤，日本你爱怎么怎么地，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清的。公理在我一方，我相信公理终究能战胜强权。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啊。国联来了一看，找不出任何毛病来，肯定日本是没理的了。那时候做出决定，日本的他不撤等什么？丢失的国土还得回来。我现在已经安心了，我非常同意委员长的决定，完全支持副司令方才讲的这些话。那帮人一听，咱也表表态呗，人无头不走，带头的一这么说，准得有顺风接屁的，又站起四五个接屁的，那都说啊，对对，还是委员长英明，方才老先生发表这套，我们特别的拥护。副司令，您做的决定也是正确的，我们心全安定下来了。几乎在场的人都说一样的话，英明伟大不离口，张学良就不太爱听。这个开会呀、啊，你怎么也得有点反面意见，你一点都没有，都是一面倒，你能听出点什么来？张学良往旁边看看，于学忠在这坐着呢，亲密的战友。于学忠面色铁青，紧咬嘴唇，没说话。学忠，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于学忠把笔挺的军装整理整理。副司令，各位，我说几句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请副司令各位原谅。哎，学忠，没外人，你说吧。委员长的决定我服从，作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副司令也下令不抵抗，我还是服从，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有大伙一听这口气不对劲儿，唰把目光全都集中到于学忠身上。张学良一看，讲，往下讲，我谈谈我的意见啊。国联，我相信国联派调查团来，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总以为这不能倒到国联身上吧，现在我们国土沦丧，3000万父老陷于铁蹄之下，苦不堪言。身为军人，我是痛心疾首，我有劲儿我使不出来呀、啊！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就那么完蛋，我们就威逼如虎，让东洋人把我们吓得都麻了爪了，我们就得依靠国联。这事儿我有不同的看法啊，请示副司令。我的意见，既相信国联，我们自己也得发挥点力量啊。据我所知，日本人在咱们东北地区横行无忌，烧杀劫掠，猖狂以极啊，民众忍无可忍，抗日的情绪高涨啊。副司令，能否我们也组织点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给日本鬼子迎头痛击，让他知道知道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也得长着我们民族的志气啊。这就这么干的，我觉着不妥呀。于学忠这么一说，那些人看看，就这。张学良点点头，好，好，你提的意见我可以慎重考虑。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没了没了，散会，散了会了，单独把于学忠给留下了，关上门，亲密的战友出席谈心。张学良拉着于学忠的手，学忠啊，师傅你的话没讲完，这是没外人了，你可以敞开心扉，有什么跟我说什么。于学忠哭了，副司令，掏心窝子说话，委员长这个决定未必正确呀，我不同意，但是在公众场合我不敢说呀，只有当着您的面我才这么说的。你说这不抵抗不抵抗，何时是个了结呀？难道说日本人打到沈阳占了东三省就结束了不成吗？未必吧，他们是野心勃勃，先侵占东北，而后就是华北，而后是咱们全中国呀。我们等着国联，国联来了说话，日本人要不听怎么办？日本人要怕国联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他怕他就不能，既然他发动战争就说明他不怕。国联这个事情渺茫啊，副司令啊，咱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呐，我们得主动一些，不能坐以待毙。对，说的对。那么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呢，我在会上说了半截，现在我每一天都接着东北方面来的电报，有很多弟兄，有很多人要奋起抵抗。我看咱们以政府的名义不方便，那么以民族自己成立的抗日团体，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咱不能不管呢，咱得支持，必须狠狠教训教训日本鬼子，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你不这样怎么能行？我的意见就是你得支持。行，我支持，我支持。那么我的意思呢，我跟委员长商量商量，最好取得他的支持。别别，副司令，你要请示委员长什么事儿也干不成。我副司令，我不是说你软弱呀，你自己讲的，既然委员长把东北华北西北全都交给你了，你就是这的主人，这点事儿你还请示什么呢？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嘛，你支持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有什么不对的？他委员长也说不出什么来，这何必请示呢？有道理，有道理。学忠啊，咱们是亲密的战友，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了。你可以代表我，我可以代表你，这事儿我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你汇总之后能向我告诉就告诉，实在来不及的你就自作主张，凡是抗日团体不管是哪儿，我们全力支持，要钱咱给钱，要武装咱给武装，要枪支弹药咱们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你看怎么样？谢谢副司令，这事交给我了。两个人做了决定了。哎呀，张学良到了晚间这心啊似乎安静了一些，不过难受的要命。正这时候副官进来报告，就送上一份请帖。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0

0: 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哇，
1: 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2: 媒体看肃宁，河北肃宁乐器产业奏响发展强音；
3: 肃宁县举办第4届同心向党中小学班级合唱比赛；
2: 施肃镇举办农情端午去享安康主题民俗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4: 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5: 16号上午，倪岳峰、王正普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普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乐器产业奏响发展强音。
3: 近日，在素有中国北方乐器之都美誉的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乐器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工匠们精雕细琢，调音示弦，悠扬乐声回荡厂区。近年来，河北省肃宁县坚持以创新赋能当地传统民族乐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技术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民族加西洋融合发展的乐器产业集群，不断擦亮特色产业名片，以乐器产业集群发展为抓手，奏响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乐章。历经40余年发展，肃宁县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展销于一体的乐器产业链。目前，肃宁县已集聚乐器及配套企业300余家，从业人员1.5万余人，年产乐器及配件超100万件，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美国、马来。

0: 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日前，肃宁县举办第四届同心向党中小学班级合唱比赛，来自全县各小学的13支代表队和11支中学代表队千余名师生齐聚一堂，用悠扬动听的合唱点燃舞台，带来一场温情的艺术展演。合唱《祖国有我》，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我爱你中国，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等歌曲，唱出了同学们对党和祖国的热忱与眷恋，展现出我县美育课堂的积淀与新时代少年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 6月15号，施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浓情端午趣享安康主题民俗活动，将趣味文体闯关和基层暖心走访融为一体，让这个端午既有民俗韵味，又有民生温度。活动现场吊粽子、吹气迷你龙舟竞速、端午立体迷宫闯关、猜字谜等趣味项目成为人气焦点，参与群众手持简易钓竿垂钓粽子造型挂件，俯身吹气驱动纸质迷你龙舟比拼速度，分组配合破解主题立体迷宫，发散思维共解谐音字谜，轻松竞技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主办方将端午符号融入轻量化互动游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让传统民俗走出书本，变得可触可玩。活动尾声，志愿者将包好的粽子送到南达村高龄独居老人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祝福。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既传承了民俗文脉，拉近了邻里距离，也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角落。
2: 我们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为困难群众送粽子，送上节日的关怀。今后我们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策划更多暖心趣味活动，传承传统文化，传递惠民温情。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可爱的素宁。
1: 是中国真纺服装名城，全国每十件文化衫七件都产自这里，年产纺织服装14亿件。除了支持企业引进智能制造技术，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当地呢还抢抓互联网加的时代风口，让针织产业搭上了电商这列快车，带来了新的销售增长点。
2: 我们这里是超级碗创业孵化基地，我们这里为广大的创业青年提供了免费的场所使用，以及我们会帮助广大的创业青年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以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我们的创业贷款以及创业的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
3: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放心吧，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5: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坚守心底的善良。
6: 哎呀，能帮我拍张照吗？
7: 可以啊。
5: 传递文明的风尚。
6: 谢谢你啊。
5: 总有人会借着你的光

0: 燃起希望和力量。而这些光汇聚起来，便是光芒万丈。
1: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梦想的方向。金征程呼唤信担当，吾辈当自强，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我们奋发进取，让燕赵大地焕发蓬勃生机。争光争气，实干新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江湖身不由己，还不是满身伤疤才有今朝。做事是英雄，为正义拔刀，即便是天塌地陷不走歪道。世事本难料。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北京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
2: 喂，
3: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10度了。
2: 爸，你还看我这的天气预报啊？
3: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4: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1: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2: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3: 好，好，好。
2: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5: 左边。
0: 齐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5: 左

0: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1: 右手。
2: 老师，琪琪说错了。
0: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0: 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做出了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京青年学子发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并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同年七月，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1: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第一集，
2: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3: 顺他的神，逆他的死。
2: 润之啊，你的这篇创刊宣言写得太好了，我何叔衡就一个字，服。
3: 哦，何虎子啊，你讲讲哪里好？
2: 过去中国之改变并没有思想之改变，到头来不是袁世凯复辟，就是军阀轮番上台，换汤不换药啊。如今不一样了，新思潮来了，漫漫长夜终于有了一缕曙光啊。
3: 嗯，讲得好，这缕曙光可以唤醒我们的民政，唤醒整国之头沉睡的狮子。哎，何胡子啊，叹莫自欺啊，
2: 这新思潮这么多，除了大家都认得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林林总总。哎，到底哪一个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呢？
3: 博大的李大钊、陈独秀教授正在寻找，蔡和森、肖子神他们就要到法国留学，他们也会去寻找。留在长沙的我和你，还有彭黄、陈子博，也都在寻找。这么多人一起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得到的。
0: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湖南学生积极响应。在新民学会的暗中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湖南督军张敬尧又恨又怕，他悍然下令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开始了暴力镇压。
4: 毛先生，毛先生，
3: 王学良，你不是在上夜班吗？
4: 兵，毛先生，好多的兵。
3: 哎呀，你这头上怎么在流血啊？
4: 他们把我们印刷厂给封了，我和工友去跟他们理论，结果脑袋挨了一枪托。
2: 这帮该死的囚犯，来来来，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啊。
4: 谢谢
3: 何虎子。
4: 先生，
3: 昨天夜里呼吁召集国民大会的两位代表被人潜入岳麓书院暗杀了，今天晚上又来封印刷厂，看样子张敬尧要下狠手了。
2: 润之啊，下周日计划的大游行不能拖了。彭黄是学联的会长，湖南商专归他负责，我明天呢就去联络一师范和长郡中学。
3: 好，我去联络其他人，争取把各个学校的师生都活动起来。
4: 对，我呢，两位先生，我呢，这回游行你们一定要算我一个，这一枪托我不能白挨。
3: 全亮啊，你莫上联系烧火厂、兵工厂还有灯泡厂的耕友和老乡，人多力量大，成败在此一举。
4: 好，
5: 抵制日货，还我

0: 这咋白胡子老关子嘞？
1: 可你就半开不清了。这是传山中学的，领头的老先生是他们的校长贺民范。
0: 哎呦，真的是人老心不老啊！走，我们也帮学生嘎子喊口号喝。
2: 对对，走，快去！
3: 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几天前，长沙城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湖南革命联合会，发起人呐，都是一干社会贤达和体面人。我们张督军讲了，这不是要跟学生联合会打擂台，还要兼听则明，搞清楚哪个才代表湖南真正的民意。这个话呢，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大相信的。么子是湖南真正的民意呢？第一条，我想大家都没得意见，那就是希望有安居乐业的权利。民国至今，南来北往的兵已经把三湘四水糟蹋了好几轮。在此，我吁请张督军整顿军纪，从今往后，再不要发生兵痞们半夜于是抢劫、强奸和绑架勒索的事情了。
4: 台上讲话的是哪个？
5: 讲得好啊！
6: 他呀，是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
7: 是他，是他。哎呀，他文章写得真好啊！
3: 第二条呢，就是减少苛捐杂税，报复劳工，让大家有吃饱饭的权利。比如长沙城里有6000多泥木工人，官府规定每天只能拿3毛钱的薪水，几年下来还不挣8个闹市。现如今物价飞涨，工人们养家苦不堪言呐、第三条，就是坚决抵制日货。日本人已经把魔爪伸进山东了，日货却还在市面上畅销无阻。更可恶的是，万国禁烟大会都开了10年了，欧美国家都洗手不干了，日本人却勾结不法商家，竟然还在大肆贩卖从朝鲜、台湾偷运来的鸦片和吗啡。长此以往，中国将越来越弱，而日本则越来越强。这个道理世人都懂，可偏偏我们的北京政府不懂，还把提倡爱国的北大教授陈独秀给抓起来了。
8: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9: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10: 牵头管事的站住了，
11: 你又是谁？带领的官兵想干什么？
12: 滚啊你！干什么你啊？
10: 我是张督军的四弟张敬涛，张督军早就3令5申，不准集会闹事，更不得破坏经商自由，明知故犯啊！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3: 我们是爱国学生集会，这不能

0: 就是王法。弟兄们，好家伙，日本山田领事说了，只要把货物抢回来，重重有赏。
1: 烧起来了，
2: 到了港口就是烧得快
1: 啊。那都是日本人运来的鸦片，害人的东西，烧得好啊。
0: 哎呀，给我抓住那几个放火的兄弟们。
3: 好，
0: 滚火换成大冬天的。
4: 旅长，旅长，你看当前面那一排穿长衫的都是各个学校的老师，尤其是那个贺民范那个老官子，以前当过议员和县长，连张督军都得给他几分面子，要是他们也闹出人命，恐怕就不好收场了。
5: 徐副官，你说的有理呀。
0: 来人，
6: 走，
0: 把他们全都用麻绳给我捆上，按在地上跪着，再来个拍照留念。成天骂我们是情况，我这回要让他们斯文扫地。
4: 旅长，那其他人呢？
0: 其他人我管他死活，给我往死里砍，
4: 往死里砍。
7: 请各个学校印到时辰，按照危险地下的方案，从广场各个渠道抓紧分批撤离。
8: 毛先生，毛先生，
7: 沈娘，快给你带上耿毅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先尽力阻拦。
8: 哎呀，毛先生，他们要抓的是你，快走。哎呀，走吧。
7: 妈的，逮住那个穿长衫的高个子，之前他还在台上讲话呢。
8: 关进了箱子里，
7: 别让他跑了。
8: 是，
7: 你先给我追，追。
8: 是。站住！
9: 我叫你追。毛先生，快给我来，走这边。快来这边，走。这里。好了，现在应该安全了。
10: 你喊我毛先生，你认得过
9: 我？才听了你的演讲，当然认识了。
10: 多亏你刚才一边在大大的追兵。哎，你小小年纪你不怕吗？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
9: 我练过武，才不怕他们嘞。
10: 你叫么子名字啊？
9: 我叫陈祖祥，这一带我蛮熟的，经常挑担子来这边卖菜。毛先生，刚才烧这本鸦片烟，我还爬上去点了一把火嘞。
10: 哦，你真勇敢呐、啊！哎，徐向伢子啊，找个徐毛的。
9: 家里穷，毛不过，我这名字还是花了两斗米，请一个老秀才起的嘞。
10: 哦，徐向啊，以后有空来修业学校找我，我教你识字，接你徐看，识了字啊，心里才会亮堂。才不会受人欺负。
9: 哎，要的。
8: 毛先生，
11: 林芝。
8: 毛先生，
10: 卷帘啊，何胡子啊。
11: 哎，
10: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都安全地跑出来了。
11: 哎，今天真的好险呐、啊！张晋尧的兵冲进来的时候，我还在后台张罗会务，要不是小芳反应快，拖起我就跑，我怕是要交代在那里喽、
10: 也不知道会场那里怎么样了
9: 啊。会场那边幸亏有很多市民死命阻拦，大部分学生都已安全撤走了，但还是被打伤了很多，抓走了十几个。
11: 哎，
10: 这个张金瑶，前天他安排革命联合会跟我们学联搞辩论队，因为被驳得哑口无言，当场就要用绳子帮我困走，还是有人劝说要唱文戏才帮我放了。没想到今天他就跟我们唱了一出这么大的武戏。
11: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润之、我想好了，就由学联出面，叫上20多所学校的师生代表，像这个易礼荣、周世昭、谢觉哉、张国基还有陶思勇的。
10: 哎，不能全是新民学费的，把匡福生、易

0: 看来，这个烧羊包裹佬闷得很。伯吉的学生五月通达卖过贼，他是第一个翻墙跳进去的。
1: 要人，今晚全都到楚医学校开会，号召全市总罢课，逼他们放人。
0: 何虎子，曲长已是大势所趋，但张金尧肯定会对外封锁消息。上头悠悠万喜大佬段祺瑞各他撑腰，我们这边捞得再大，只怕也于事无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要夺冠旗下，我们要赶紧去奏至曲长代表团，去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打造舆论，揭露张金尧狠毒混霸的罪孽。当然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2: 润之，你要去北京啊？
0: 对，可北京。
3: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请愿团进京，曲张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4: 小师妹，先生怎么样了？
5: 润之哥哥，我爸他快不行了。
4: 小师妹，莫哭，先生他今年还不到50，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
5: 医生已经偷偷跟我妈妈说过了，可能就是这两天了。
4: 老天爷，你何其不跟呐！先生这一辈子捐献教学，待我等学生更是恩重于山。当年一时闹学潮，要不是先生一力承担，恐怕我早就被开除的。到了北大，先生又聚动千县联络，让我们湖南学子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建学。
5: 顺治哥哥，我爸要是走了，你会不会也和何森哥他们一样去法国？何森哥哥上个月刚刚跟我爸辞行，这会儿估计已经在海上飘着了，恐怕有2-3年都见不到了。
4: 曲长保有结果，我是不会造的。再讲了，求学问道你不一定非要娶个。
5: 你真不出去了？
4: 不磕了。
5: 正好
4: 啊，莫子
5: 没什么。对了，润之哥哥，你来之前大钊先生已经来看望过我爸爸了，他说今天早上看见你带着人在总理府门前静坐，他很关心你呢。
4: 这次来北京匆匆忙忙，还没来得及登门去拜访大钊先生。
5: 我爸爸也很担心你，他今天趁着自己还清醒，特意为你写了一封信，让你转交给一个人。
4: 哦，一个人？哪个？
5: 给你，信封上写着呢。
4: 哦，张行言乌雄亲戚。张行言，张世钊，那位鼎鼎大名的南博议和代表。
5: 张伯伯是我爸留英时的同学，他现在在上海。爸爸说这封信你将来一定能用得上，你看信特意没有封口，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4: 吾珍重于君，儿子海内人才，奸臣冤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诛儿子。

采而君，当代隐载，汪山失之。这是先生给我和蔡火森写的拒笺信呐、啊，先生，你病得那么重，还记挂着你的学生。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第二集。
1: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长沙他得到了杨昌济等一批恩师的悉心栽培，而前后两次北京之行又让他相继结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2: 润之，听说靳云鹏靳大总理还是不肯出来接受你们的请愿书。
3: 大钊先生，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到门口请愿了，没想到张金尧买通一帮无耻政客，也组织了一个保障代表团和我们唱对台戏，这下子我们这位总理大人就更有理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
2: 他们同属于皖系军阀，此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的。
3: 灾难也要和他们斗下去。
2: 斗？怎么斗？
3: 我倒是还没想好，反正就是斗。我就不信他们能够一手遮天。
2: 润之，你主编的湘江评论我看了，很好，让我也受益匪浅。
3: 先生过奖了，民国七年要不是先生你接纳我进到博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又让我旁听了半年课，恐怕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我在偏远地方的井底之蛙嘞。
2: 润之啊，你在北京领导区章动静这么大，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我觉得单靠和平请愿写文章批判恐怕是打不倒也赶不走军阀的。
3: 先生，实不相瞒，来北京之前我安排人去了衡阳找吴佩孚，他和张金尧有矛盾，只要策动吴佩孚撤军北犯，谭延闿的湘军就可趁虚而入，到时候啊，张金尧这条破船铁定就要沉喽。
2: 想不到啊，润之，你还是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可是说到底，这批判的武器还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3: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2: 对。
3: 这句话我好像在某本书上见过。
4: 对，马克思讲的。
2: 对呀。北大正要发起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了个谐音叫抗木易斋，你老乡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哦，还有缪伯英这个女娃子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尤其是德文组已经翻译了好些本马克思的著作。怎么样，润之，有没有想加入？
3: 不敢轻耳，姑所愿也。大钊先生，自从去年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你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
2: 庶民的胜利，
3: 对，还有不实为巨义的胜利，事后啊，我就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啊。
2: 你若有兴趣应该再去见一个人。
3: 拉瓜，
2: 你认识

0: 陈独秀、陈仲甫，他和我一样也很关心你
1: 啊。这是真的？
0: 嗯，陈独秀先生出狱后去了上海，他一直夸你后生可畏啊。这是最新一期的《新青年》，上面就有他声援你们的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好好看看。
1: 太好了，过段时间我正要去上海，一定会专程拜访他。
2: 润之啊，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你一定是从张世钊那里得到好消息了吧？
1: 钟副先生，是大好消息
2: 哦！
1: 张先生已经为我们湖南学子募集到了20000大洋，不日就可入账。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单眼看打来电报，将区长成功了，他欢迎我们回乡工商，湖南自治大计。
2: 哦，有这事
1: 啊！我们已经商量好的，那20000大洋，除了拿来资助复发勤工建学，还准备捞一小部分回长沙办个文化学社，全部新思想，把湖南的教育和实业搞上课。
2: 啊，任之啊，你对谭延闿了解多少？
1: 他是前秦翰林，名望特别高，当过两次湖南督军，都是被鄱阳军赶下台的。
2: 不过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老派官僚罢了。我陈独秀敢打赌，不出半年还会是老样子，也许会更糟
1: 啊。
2: 润之啊，你想过没有，走了一个张静尧，很可能到时候又会来一个李静尧、王静尧。嗯，
1: 和大钊先生谈过之后，确实想过，军阀真就是靠不住的，或许这就是人心的卑劣吧。
2: 不，不是人心，这是由人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1: 么子？阶级本性？
2: 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它也是马克思学说的奠基之作。润之，我推荐你一定要看看。
1: 啊，这个我看过了。
2: 啊，你看过？
1: 是在北京，我从罗章龙、张国焘他们手里借阅过这本书部分章节的油印件，可惜翻译的内容不全呢。
2: 哦，那这一摞书稿清扬啊，是我请陈望道翻译国内第一部完整版的共产党宣言
1: 啊。
2: 我和李汉军刚刚交代完，你可以先拿去仔细看。
1: 啊，太谢谢了，太好了。钟副先生，今日之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不休，人民生灵涂炭，对外则备受列强觊觎，救亡图存已经是每个绝无青年的唯一选项，但从何处入手，还请先生赐教啊。
2: 润之啊，这个问题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啊，只不过你暂时不愿承认，甚至不敢讲出来，对不对？啊，现在说吧，我听着。
1: 走俄国人的道路？
2: 对的，我们要向列宁学习，首先组建一个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政党，然后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军阀走狗，推翻一切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润之。

0: 这是我蹲在北洋政府的监牢里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也是我和大昭同志的共识，只此一条，别无他途。
1: 啊，别无他等。
0: 嗯，任之啊，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因为革命就会有牺牲，所以还在想着改良和自治，对吧？我之前给你们写的那篇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里面有个蚱蜢过河的比喻，你可还记得？
1: 我记得。
0: 哦，
1: 先生，我在乡下长大，还真见过蚱蜢过河。第一个走到水边，被水冲走，接到第二个又来，
0: 嗯，
1: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0: 嗯，
1: 到后来下了水的蚱蜢，你抱紧我，我抱紧你，竟然真的搭起了一座桥，最后其余的就都过去了。
0: 对，闹革命就是要有这种用自己的生命前赴后继去奋斗造桥的精神。我40000000人口的中国，如果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又怎么能够迎来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啊？
1: 当下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涅槃重生。先生，有么子需要我去做的吗？
0: 任之，还真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做
1: 啊。么子事？
0: 湖南那一块的建党工作。那这里有一封信，你带着去传山中学找贺民范。
1: 啊，勃发青年。
0: 对了，老贺是我留学日本的好朋友，到时候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1: 好，先生，我会尽力的。
2: 结束了上海之行，毛泽东随曲张代表团回到了长沙，那里有一个人也刚从北京回来，正在美丽的湘江之畔等着他。
3: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比喻好生动啊，好有意思。任之，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这本《共产党宣言》吗？它给了我们一个有希望的明天，一个比传说中的桃花源还要壮美万倍的光荣未来。
1: 我啊，就是要奔向这样的明天，这样的未来。
3: 任之，
1: 嗯，
3: 你能带上我吗？
1: 开会之前告曲长运动，敌人只有张静瑶一个，于锦要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我们的敌人将会是正共反动阶级，我怕会连累到你。
3: 我不怕连累，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都愿意和你一起走。任之，就算我不能帮你出谋划策，但我有浑身的胆量，我愿意为你的事业奔走疾呼，为你的事业哪怕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1: 杨凯辉女士，嫁给毛泽东吧。怎么，你不同意？
3: 是的。
1: 啊，为么子啊？
4: 我要嫁给革命。
1: 开会。

将那般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啊！无产阶级所施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收下伢子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客啊？
1: 毛先生，这个锁链指的是什么呀？
0: 哦，你先回答我，你为么子要上这个工人夜宵？为么子要读书嘞？
1: 读书就可以懂道理噻。
0: 哦，么子道理啊？
1: 我种地、杀猪、卖菜、打豆腐，辛苦一年，还是吃不上几顿饱饭。我以前怪自己命苦，现在我明白了，是那些地主老爷在剥削我们。
0: 对呀，那些地主老爷还有资本家，不就是困住我们的锁链吗？徐小伢子啊，将来啊，我们就是要砍断锁链，把这不平等的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1: 毛先生，我要跟你一起干。
2: 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易礼荣、贺民范等一起在朝宗街开办了文化书社，并以此为基地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而积极做准备。
3: 老何，
4: 哦，
3: 又来了这么多新书新杂志啊。哎，润之呢？
4: 啊，他现在啊可是大忙人呐，成天忙着开分社和新的售卖部。哎，你看这些都是润之从北京、上海等地考来的。
3: 我看看。
4: 嗯，
3: 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还有新青年共产党呀，这都是好书啊。我家润之现在咋这么有本事呢？
4: 哎呀，其实啊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的面子大，他们替这家书社啊开了信用担保，全国的印书馆、杂志社才给我们免了进货抵押款呢。哎呀，说来好笑，给我们支持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前省长、前总司令谭延闿。
3: 谭延闿倒是捐了400大洋，还假惺惺的提了金字招牌。可惜了，翰林爷斗不过丘八，不到半年就被赵恒替给拱下了台。这帮子军阀狗咬狗，只怕是一线不如一线。
5: 什么狗咬狗啊？你们在讲那个赵恒梯吧？
3: 对，说的就是他。
4: 哎，任之啊，
0: 啊，
4: 又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0: 啊，凯辉啊，你先科前台帮伊锦丽吧。
3: 嗯，好，我这就去。
0: 嗯，何胡子啊，
4: 嗯，
0: 上海方面认为，罚站党员必须要照真正可靠、对聚一比较徐任的等制，宁缺毋滥。至于外围进步青年，相对从宽，可以介绍他们先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4: 嗯，哇，
0: 这也真是我最担心的呀。
4: 啊，
0: 工会越蓬勃发展，越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扑。第一沙场的包工持续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今天得到消息，赵恒梯已经派兵进军沙场了。
4: 你是说赵恒梯有可能下黑手？
0: 对。
4: 哎呀，这段日子全亮可是一直在沙场声援呐。
0: 我已经让陈旭祥去那里看看情况，
4: 哦，
0: 去提醒全亮。
1: 毛先生，毛先生，不好了，王全亮他……
0: 徐小嘎子，方全亮他怎么了？
1: 他被赵恒梯砍了头，脑袋已经挂在浏阳门的城楼上的。
0: 啊，方全亮被害了。
4: 新嘎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仔仔细细告诉我们呐。
1: 我到沙场的时候，一个逃出来的工友告诉我，今天下午参加罢工集会的工人大概有3-4千，当时他们正在喊口号，突然枪声响成一片，当场就打死了3个，受伤的也有几10个。然后他们就把方全亮和另一个工人首领捆起来压到浏阳门外边，一句话都没问，直接就砍了头。
4: 他们这是要用白色恐怖吓退工友，

0: 吓退我们。
1: 全良兄弟，你是一个敢于执守陈铁的好男儿。放心，革命是绝不会被喝退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2: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3: 嚯，还真有，先买5万。
4: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2: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4: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在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

0: 会员，
1: 我想带大伙儿就去，是不是？哦，一块热闹热闹。
2: 您还办会员了？
1: 必须得办会员。
2: 怎么了？
1: 因为现在大伙儿都听过那首歌嘛。
2: 哪首歌啊？
1: 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冲，不冲，
1: 音乐停，能
0: 不冲？
1: 怎么能不冲？你得冲！
0: 这废话，差点让你给我带坑里得去。
1: 过年你想好哦，会员你得搞，嗯啊，事业想成功，会员你得冲。
0: 那都是卖会员的，那都是
1: 是卖会员的，什么那都是
0: 不不冲。
1: 我
0: 你干嘛的？
1: 我就是各位的终身会员顾问。
0: 会员顾问，
1: 各位先生，
0: 干什么的？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哎。
2: 这位美女
0: 不了解，
2: 美容美发了解一下吗？
0: 不了解，不需要。
1: 你凭什么替人家回答？凭什么替人家？
0: 废话，我山东人，这都我老乡儿，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往火坑里跳吗？
1: 就老乡们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
1: 你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都需要健康啊，知道吗？
1: 你不游泳健身了解了解你健康不健康吗？
0: 我不了解了吗？了解完了，不健康啊。
1: 不健康你就充会员呐、
0: 啊，不健康我就充会员。
1: 对呀、啊，充完会员，你从不健康就变成了亚健康。
0: 啊、哎呦，我这进步好快哟！
1: 那当然了，
0: 我不是亚健康了，我还想再进步进步。这个得
1: 你跟教练买课呀。
0: 哦，我得买课。
1: 对呀、
0: 啊，不是那我买课前我这什么毛病啊？
1: 你买课前你一看你就你这个你肯定是骨盆前倾的。
0: 我买课前我骨盆前倾，
1: 对呀，
0: 我买课，
1: 买课，
0: 买完课，
1: 臀大肌发达，
0: 臀大肌
1: 进步多快！
0: 你给我练坏了是吧？
1: 不是，咱老弄个骨盆来回倒腾什么？
0: 不是怎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就你买了课，这对身体好啊，
0: 这会对身体好啊，
1: 对，
0: 你对钱包不好，不买不充，哼，不充。
1: 老不充，你充会员多好！
0: 我不充，知道吗？
1: 你爸都充了，你凭什么你就不充？你说这人家，
0: 你先等会儿，你我爸充会员了，
1: 充了。
0: 我爸还有钱充会员呢，
1: 他这跟你妈要的。
0: 他充的什么会员？
1: 智能电视年度 VIP 会员。
0: 不，这能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
0: 能干什么？
1: 你爸就受不了一打开电视机那90秒的开机广告啊！
0: 你说你看电视吗？你得等他90秒啊！
1: 不行，你爸等不了啊！
0: 是啊，
1: 你爸自己都念叨啊！哎呦，原来是广告里面插播电视剧，哎，现在是广告里面插了台电视啊！
0: 这广告窝里头的是吗？啊。行，那充完了，这90秒是不是就取消了？哎
1: 哎，你爸明智就明智到这儿了，
0: 明智了。
1: 你想取消开机广告？哎啊，你办完了会员
0: 怎么样？
1: 你取消不了？
0: 哎，取消，那不白充了吗？
1: 多神奇！
0: 这叫神奇呀、啊！
1: 开机广告那是人家电视机厂家自带的，你得打电话让人给你取消。
0: 这就诈骗行为了，这都算
1: 办会员啊？是为了让你点的热播电视剧，
0: 不看热播。嗯，就看过去的经典剧。
1: 嗯，过去的就那么一两部。你爸已经看了6遍《闯关东》了。啊，按这个距离算，你爸已经绕地球一周了。哎呀，
0: 不是，我先问，要不办会员，我在电视上我能看什么？
1: 也能看呀，
0: 能看什么？
1: 电影、综艺、电视剧，
0: 这不挺多吗？
1: 是，只能看前6分钟。哎，
0: 是看的。嗯，啊，那办了会员，这就都能看了。耶，
1: 你想啥呢？哎。办了会员以后啊，就只能看一部分。哎，这其他是单独收费，不一样。
0: 您这还是白充啊？这个
1: 还叫白充
0: 啊？啥的事儿啊？
1: 你充了回家看电视方便呀？
0: 这看电视方便？
1: 对呀，
0: 不看，我有手机投屏。
1: 哎，手机投屏？
0: 手机投屏，我不点。哎，手机一投屏我就看了。
1: 那你手机上有那个？哎呦疼！那个会员啊？哎呦疼！
0: 什么叫哎呦疼？你坐哪儿了？
1: 视频网站的会员都有吗？没有，你投什么？对吧？你不能超前点映，你不能取消广告，你不能跳过广告，你不能关闭广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听你们这个了。我不就充了一会员吗？充完了，是开播那广告是取消了，但问题是，它中间又出来广告了。
1: 这别胡说，中间哪有广告？这叫创意中差。
0: 我不要创意中差，我不要这个。再者，我就不买会员，我找朋友借，哎，我用他会员，
1: 就是看你现在这么硬气这个状态。

0: 哎呀，你肯定是个单身狗吧，兄弟？哎，这
1: 你如何透过了现象看到了我的本质？
0: 会员都没有，肯定单身狗。哎，
1: 这单身狗跟会员有什么关系呢？
0: 你想想，你和一个女孩两个人坐在家里，小二小二，有人我在，来播放一首歌曲，
1: 来一首。哇
0: 哇，没了。你没有权限了。
1: 我怎么没权限了？
0: 因为你不是畅听会员，你也不是 VIP 会员，你更不是 SVIP 会员。
1: 不，这
0: 女孩都尴尬了啊！这怎么？你们家属鸡是怎饿了？哎，他老嗷什么
1: 的。我为了爱情，我充个畅听会员，
0: 这就对了。
1: 我充了这畅听会员，是不是我就都能听了？哦，畅听会员都能听，
0: 对。
1: 那我想知道这 VIP 怎么回事呢？哎呦，
0: 畅听会员和这个 VIP， 朋友们，你可得听清楚了啊！畅听会员和 VIP， 是一样的。哎，
1: 是，
0: 所有歌都能听。
1: 你怎么坑人呢？这，告诉你，我不要了，我也不听了，我把这钱省下来，我点外卖，我香不香？
0: 香啊！那可太香了，
1: 香吧？
0: 你办个外卖会员吧。哎，
1: 外卖会员能干什么？
0: 外卖会省配送费呀、啊，
1: 不是？那我要没有这会员，配送费是
0: 2块钱。
1: 那我买个会员，配送费多少钱？
0: 6块。
1: 干赔了啊！我还赔4块钱。
0: 那不一样、啊。
1: 怎么了？
0: 你看着像你赔了4块钱。哦。但是会员可以领一个超级红包5块钱。
1: 不是我天天能领着这红包吗？
0: 那当然也不是，
1: 那当然
0: 看心情。
1: 那看心情，那不领不着红包这怎么办呀？哎呀，
0: 你做那个神秘任务嘛，做了神秘任务领取奖励，你就又能领取红包了
1: 啊！哎，不是，神秘任务是？
0: 神秘任务就是再买2单外卖。
1: 我吃饱了撑的，我这是。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这谁不吃？谁不挣钱不为了点外卖，不为了吃饭？那对不对？不，
1: 那。你买了吗？你买会员了吗？
0: 我不买。
1: 你不买，你让我买。
0: 我是送外卖的，我买那会员干什么？我有病啊！
1: 合着挣钱就全挣我的钱？
0: 什么叫全挣你的钱？这谁钱不谁挣点钱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1: 啊，就站好了，这，你在这儿当着我们大伙的面，你好好的把这充会员这事儿你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不是我拿着我跟人说什么？你
1: 说什么？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吧？你呀，这。
2: 做会员千万不要得意，因为新会员比老会员有更多福利，免费试用七天，休息来很滑稽，只要点击订阅会员自动就会开启。你想听新歌发现 OK 你也是个会员，你家有智能电视 OK 你也是个会员，跑步机上往你奔跑那你也是个会员，在路上互相吐槽恭喜你是个会员。 VIP 不可能

0: 问你一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不充会员能不能享受充会员的待遇呢？
1: 你想知道？
0: 我想知道啊。
1: 你充个会员，我就告诉你。
0: 进不去你的吧。
2: 发了1000块钱奖金，哦，但是还不知道我自己能落多少，没办法，亲情啊。喂，妈，您今天上午丢了多少钱呢？啊，丢500啊？哦，呸，怎么这么巧，我给您捡着了。对，啊，在哪儿捡着的？操场呗。啊，啊，我给您送家去啊。什么？您要亲自来案发现场啊？行，我在这守株待兔了。好嘞，哎，好嘞，妈，哎哎哎，哎呀，我妈今天上午丢了500块钱，老太太在家可着急。这下好了啊，找着了，你说我妈得多高兴啊？啊，哎
3: 呀，太高兴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不是你谁呀、啊，
3: 大哥？哎，请你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
2: 不是，你听
3: 我，你别说话，我还没谢完呢。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可不多了，捡着钱了你不往自己兜里揣，你就在这傻傻的杵着等着失主。拾金不昧这4个字谁编的？

0: 不是我编的，
1: 就是你编的，不，就是给你编的。大哥，再次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我实在是没有词儿了。
0: 我知道你没词儿了，下边该我词儿了。我跟你说，这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1: 明白，规矩，你的。
0: 不是，这钱不是你的。
1: 应该的哥。
0: 这钱不是你的。
1: 谁的？
0: 不是你的。
1: 最后一个了啊！
0: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的。
1: 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0: 我跟你说，这信封也不是你的，这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1: 大哥啊，你多大岁数了？
0: 我46。
1: 妥了，只要你把钱给我，肯定对你有好处。大哥，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0: 你在哪儿工作呀？青山墓园。不是，我没事跑你这儿干啥呀？
1: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我给你打折。
0: 你拉倒吧，到那天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我就躺那儿了。
1: 我们那儿，到我们那儿的呀，都装盒了。哎，不过你放心，盒上都有这个小照片，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到时候我在你这个四周哈，免费给你种上这些花草树木，再扎你一个18里香颂。我保证，到时候所有墓园子里住在盒里，全都羡慕你。
0: 这咋说着说着还把我说走了呢？
1: 不是大哥，你看，
0: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的。
1: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0: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丢了，你捡着了、就是。哎呀，
0: 你听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丢了500块钱，我今天发奖金，我就从我这里边拿出500块钱，假装告诉他这钱找着了，明白吧？这钱不是你的。哈，
1: 我不信。
0: 你怎么还不信呢？
1: 我不信有这么神经病的姑爷啊。
2: 这事
0: 顺风没你的事儿，我跟你说，他俩
1: 大哥，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他编个故事，他不想给我。哎呀，
0: 大妹子，我真没拿你的钱，我这
2: 你别说话。哎，你不是我的妹妹吗？
1: 谁呀？谁是你的妹妹呀？
2: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钱顺风哥哥呀。
1: 我怎么不记着我有你这么个哥呀？
2: 我问你。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王青山啊？是不是个卖楼的啊？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啊？你听听，死人活人的钱人家家全挣了。妹妹，我要承包你父亲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你父亲他暂时还没答应，我还见了你一面呢。你看这缘分不？你看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妹妹。
1: 那是啊。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1: 哥，我跟你说哈，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不给我。
0: 不是，顺风，你认识他最好了。
2: 你先别说话。
0: 他不是，我没捡他钱。
2: 妹妹，你丢了多少钱？
1: 500。
2: 你这是多少钱？
0: 500啊。
2: 对上了。
0: 怎么对上了？
2: 我问你，你这500块钱哪来的？
0: 哪来的？我特意捡来的。
2: 人家丢了500块钱，你特意捡了500块钱，给人家不就完了吗？哎，快、拿走！
0: 怎么给他呢？
2: 人家的钱、
0: 怎么给
2: 的？那是人家的钱。
1: 你看看，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姑爷，你说这差劲？来，你俩往这一站，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长相。我们忽略长相，
2: 为什么要忽略？
1: 我们看内在。你很正啊，你再看看你，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亏心不亏心？你哥，还得是你。哎，
2: 我跟你说，你别说话。
0: 不是，
2: 你站这儿，你待着。妹妹啊，你回家以后啊，跟你的父亲王总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儿。哎
1: 呀，哥，哎，你放心。

0: 吧，哦，那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啊，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呢，啊，你这你正啊，哎呀，
2: 太好了，不是，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算数吗？
0: 哎呀妈呀哥，啊，到时候我鞋啪一踢，我咔往地下一撂，我满嘴啪啪啪一顿吐沫子，我爸他啥不答应我呀？
2: 你要抽风啊，
0: 抽风我也把这事儿给你办明白。
2: 行了，拜托，
0: 正下去，
2: 再见妹妹。
1: 不是，哎，你别走，这钱不是你的，哎，
2: 不是，
1: 你别走啊，哎，好，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人
2: 干什么，
1: 那钱不是他的，那是我的钱。
2: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1: 你知道这钱是我的，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哎
2: 呀，大姐夫，不就是500块钱吗？啊，我告诉你，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我挣的可不止一个500，那就是上万个500，到时候1/3是你的，你要不要？
1: 不要啊。
2: 我问你，500块钱是谁的？
1: 他的。
2: 完了吗？
1: 陈政府，你老干这事儿，你知道什么呀？
2: 什么我不知道啊？
1: 妈今天早上丢了500块钱，啊，明白不？啊，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啊！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我怕她生病，我从里边拿了500，告诉她这钱找着了，明白不？你说你这500块钱拿走了怎么整？
2: 妈丢了500块钱啊！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500块钱，就说是捡的。
1: 对呀，
2: 你神经病啊你！
1: 你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你500块钱没了怎么整？
2: 我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1: 1000呢？
2: 那应该还有500啊。
1: 对呀，这不还剩500吗？
2: 你把它放信封里给妈不就完了吗？
1: 不是，那我就没钱了，我没法跟大美人交代这事儿啊。
2: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1: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回神经病呢？
2: 我当不了神经病，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1: 你从工程里边抽出来500，就成神经病了吗？你就当神经病呗。你每次老这么弄我，我跟你说，钱
2: 妈妈不要紧。哎，哎呀，
3: 三个，哎，钱找到了，
1: 找着了。别着急，哎，在顺丰那儿呢，500。哎呦，
3: 这钱真找回来了，
1: 找回来了，
3: 太好了。啊，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呢。
1: 不着急，
3: 啊，哎呀，真高兴。对了。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哦，妈还有瓶好酒呢。哦，哎呀，我说这钱到底您俩谁捡的呀？
1: 妈，这钱嘛是
2: 我。妈呀，啊，哎，以后你丢了钱呀，啊，千万不要着急，哎，容易高血压啊。有你二姑爷呢，啊。丢了钱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
3: 哎，放心吧。哎呀，夫人啊，你捡着钱咋还让你大姐夫给我打电话？
1: 对呀，那你捡着钱咋还让我打电话呢？
3: 是，
2: 我让他打电话不是想抬抬他吗？我是想抬一抬他，让他在家里啊显着孝顺您呢。
3: 哎呀，夫人啊，你说你在咱们家这些年哈，啊，一直以为你事事都拔尖儿啊，处处压着你大姐夫呀，
2: 冤枉！
3: 你说这咋说进步这么快呢？啊，还知道抬你大姐夫了？你
1: 对，他抬我，他使劲抬我，他把我抬得高高的，他打算把我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3: 说啥呢？二姑啊，哎，你真正啊，嗯，今天那红烧肉啊，你挑瘦的吃。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2: 不是妈，啊，肥的我也爱吃。
3: 肥的
1: 妈，那我吃瘦的
3: 啊。那你吃肥的。
2: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1: 我爱吃肉。
2: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1: 是，我大葱我也喜欢蘸着肉末吃。
3: 好，妈用那个肉皮切丁给你扒了碗大酱，这大葱抿大酱管够造。
1: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这还
3: 不是等着上那边吃肉皮蘸酱啊。这孩子还学会蒸丑了，
2: 吃肉皮就不错。
3: 姑爷啊，你说你这
4: 谁钱丢了？谁丢钱了？丢没？
2: 我没丢。
3: 我找着了。
1: 我丢了。
0: 你看，我就说嘛，三人行必有一丢。来，这回拿好了啊。
4: 你等会儿、啊，什么叫拿好了？你得问明白了啊。
0: 他丢的。
4: 这真是他丢的吗？我问问呢，先呢。你丢钱了？
1: 我丢钱了。
4: 丢多少钱呢？
1: 500。
0: 你看
4: 啥丢的？
1: 啥丢的？我妹夫一来，我稀里糊涂丢500。

0: 嘛，那你稀里糊涂丢的，我可不能稀里糊涂就给你。
1: 对，不是，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今天丢了500块钱、啊、
0: 你等会儿，这是你岳母吗？
1: 对，我岳母啊，
0: 丢500块钱了吗？
2: 找着了。
3: 哎呀，
0: 人家找着了。跟我说，你这小伙儿，你想要我这500块钱，你直说不就得了吗？
1: 不是，我没想要你这500块钱，我确实丢了500
0: 啊。你确实丢500，你丢那500长什么样啊？
1: 长什么样？101张的，一共是5张，可端正了。
4: 你说准了是吧？
1: 我说准了。
4: 旁边这小伙子站这半天了，长得气宇轩昂的，我问问他，
0: 让他看看。
4: 兄弟，我说句话，你能跟我说实话不？
5: 我长得就是个实话。
4: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
5: 你说，
4: 你看这钱长得跟他说的那是一样的不？你看看，
5: 我看看。哎呦，大姐夫，这钱是真不是咱家的。
4: 等会儿你管他叫啥玩意儿？
5: 大姐夫啊。
4: 那你们是一家人呐？啊，
5: 那是我岳母。
4: 你看，都是一家人，你就能说真话？
5: 怎么的？
4: 你这个人呐，啊，很正啊。哟。
0: 哎呀，我说他大姐夫啊，这钱呢的确长得很端正，50一张的，拢共10张，跟你丢那500一点不脸相。
6: 哎，等等，
0: 阿姨。
6: 哎呀妈呀，这钱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0: 哎呀妈呀，你家这啥家风啊？怎么听说有人丢钱了，全来认领啊？
6: 孩子。那钱真是我的，我刚给银行取出来的。哎，你看看那信封里头好像还有个回执单呢。
4: 我看看有证据吗？
5: 你看看
0: 回执单。妈呀，
4: 真有这么个回执单呐。啊，
6: 你看
4: 你给我说说回执单写的啥呀？
6: 那个9:30。
4: 啊，9:34。
6: 工行。
4: 工商银行。
6: 啊，取款。
4: 取款。哎妈呀，这真是他的，
0: 是人家的就别在这儿闻了，冒充什么警犬呢？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刚才冒犯您了，您收好了，
6: 谢谢二位，啊，谢谢二位。
1: 大妹子，看见了吧？我没说瞎话，他就是丢了500块钱。
0: 你别说了，说啥说呀？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反反复复，你说不明白。你说这俩姑爷往这儿一站，你看看你。长这么好看，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再看人家长得，我们必须忽略长相。你人很正啊！哎呀，
6: 慢走啊，慢走！哎哎，不是，孩子们呢？这不对呀！我这个钱找着了。我这钱是谁的啊？是不是你在哪捡的这钱呢？哎呦，
5: 这个钱是在哪儿捡？我想
1: 哪儿捡的？从我兜里捡的呗。
5: 对对对，这是我大姐夫的。给！
6: 哎呀妈，你瞅你这俩孩子，这到底啥事儿啊？给妈都造蒙圈了。
5: 是这么回事？
1: 你别说话，妈，我跟您说实话吧。啊，您不是丢了500块钱吗？我怕您着急上火再生出病来。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奖金，我就从里边拿出500块钱，假装给您捡着了，明白不？
6: 这是你拿出来的500块钱啊？你神经病啊！
7: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欢乐猜猜猜。今天啊，我们在这里摆了个擂台赛，我们有2名选手晋级决赛，而且也是全国非常优秀的选手，让我们掌声有请这2位选手。你先来。
8: 好，
7: 哎，大家好，我是1号男嘉宾啊，我叫郭亮，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我希望今天在场的佳丽给我留灯。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给你留灯干什么呀？啊，我们这不是相亲节吗？去。
7: 来，先生，来。
9: 我今天来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您不知道啊，您得把这事儿给我调解开了。
7: 什么事儿？
9: 我们家分了3套房，我在我们家我是老二，我上头有一姐姐。分了3套房，我要3套，有错吗？您说，对不对？你必须这到来这节目给我调解好了。
7: 不是，你等会儿，你还不如他呢，知道吗？
9: 怎么了？
7: 我告诉你，我们这也不是什么调解节目，也不是相亲节目。来，二位先坐好吧。
9: 好啊，
7: 哎，这二位，
9: 请。
7: 咱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啊，叫成语分析题。
8: 好，
7: 谁知道谁就抢答，好不好？
9: 好。
7: 知足常乐，我知道。什么意思？ 知足常乐就是知道有人请我足疗，我感到很快乐。非常好，坐下，谢谢。嗯，知书达理。
9: 知书达理的意思就是知道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得知道送礼。
7: 非常好啊！再说一个，夫唱妇随，这我知道。嗯，丈夫要去 KTV 唱歌，老婆紧跟随后。见异思迁。
9: 啊，见异思迁的意思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就搬到他那屋去住。
7: 和我的想法一样。坐啊，坐坐坐，非常好啊！第一个环节玩的你们非常好啊。那么咱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个人理解题。啊，我来出题，你们来看看你们是怎么理解这道题，好不好？
8: 好。嗯，
7: 世界上最不会游泳的人是什么人？
9: 是媳妇儿和妈。
7: 考试的时候，你在地上捡了一张纸条，你希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A C C C B C A D C A C，
8: 抄作业是吗？
7: 来，你坐下吧，坐下吧，你那你都不算啊。写卷子的时候，你猜测出题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9: 哼，他想让我死。
7: 谁想让你死啊？哎呦，真够费劲的。咱们再来，哎，这道题好啊，这道题跟我有关系，好不好？跟主持人有关系，好好答啊。哎，嗯。那么我属鸡，我太太属猴，我爸属猪，我妈属狗，我弟弟属羊，我妹妹属牛。问，用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家庭。六畜兴旺。
9: 好，好。
7: 咱们下面进行第三个环节啊，前两个环节都算废了，好不好啊？第三个环节啊，欢笑吧吹牛啊。看一看你们谁是今天的大话王。现在开始，
2: 我跟您说啊，我们家呀不是特别有钱，哎，但是我天天啊我吃海鲜。嚯，
9: 主持人，我这么跟您说，我是顿顿吃水产。
2: 我吃那早点啊，那豆腐脑里边我都搁着海参。哎，
9: 我喝茶沏那铁观音里头放俩海龟。
8: 那放得下吗里头？
2: 我好吃，我好甜口啊！我每一次洗澡，那洗澡水里边我必须放半袋白糖，
8: 喝了不泡死你。
9: 我就爱吃那辣的，每天刷牙那牙膏我抹的都是辣椒酱。
2: 我前两天我买了一手机，
9: 我也买手机，
2: 我手机里边全是我媳妇照片，
9: 我手机里也全是她媳妇照片啊！不是，我、
2: 哎、这什么意思？这个
9: 不是，我说错了。我手机里头都是我媳妇照片，
2: 你说清楚了啊！哎，
9: 都是我媳妇照片。
2: 我媳妇能花钱，
9: 我媳妇爱消费，
2: 我媳妇一睁眼就化妆，
9: 我媳妇一起床就捯饬，
2: 我媳妇每天都用 BB 霜，
9: 我媳妇每天都用洁厕灵。
7: 你媳妇是马桶是吗？
9: 用哎精华液，精华液。
2: 我跟你们说啊，我媳妇用那粉底，每个月得用半吨。嚯，有。
9: 主持人，我告诉你吧，我媳妇都不敢笑。
7: 为什么呀？
9: 一笑粉就掉，
8: 敷多少粉呢？得，
2: 我跟你说，我媳妇好美白、啊，每天往身上擦牛奶。
9: 就奇了怪了，现在我媳妇又迷上那美黑了、啊，天天往脸上拍酱油。
7: 你媳妇上这炒糖色来了？哎，
2: 我跟你说，我媳妇都管我媳妇叫白富美，
9: 都管我媳妇叫莽张飞。呵，
2: 我媳妇怀孕了，
9: 我也怀孕了，
2: 指病谁的呢？哎，
9: 啊，人身攻击。扣他十分，
7: 这哪有分啊？这
9: 你给分是吧？啊，
7: 哪有分啊？
2: 我媳妇给我怀对双胞胎，嚯，
9: 有什么心情？我媳妇四胞胎，
2: 我媳妇八胞胎，
9: 十六胞胎，
2: 三十二胞胎，
9: 六十四胞胎，
2: 一百二十八胎，
9: 二百五十六胞胎，
2: 四百五十六胎。哎，哎呀，
7: 我没让你们俩上这甩子儿来，知道吗？
9: 二内存那么生的，
7: 你不用那么来，好好说，生得了那么多吗？哎
2: 呦，我跟你说，我媳妇一怀孕，我给我媳妇雇一保姆。哎呦，
9: 我给我媳妇雇这月嫂。
2: 月嫂怎么着？我们家这保姆连碗都不会刷。
9: 我们家这月嫂都不会做饭。
2: 我妈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专门给这保姆做早点。我都跟你这么说啊，我们家天天供着这保姆。
9: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们家这对这月嫂有多好，就为了对她好，还雇了一保姆伺候这月嫂，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啊，
9: 干嘛呀？
2: 我媳妇爱花钱，我给我媳妇买那包都是名牌包啊，驴牌的，
7: 那叫 LV， 知道吗？那不叫驴。
9: 我媳妇 买香水 ，C Scott。

0: 什么玩意儿
1: ？Six God，
0: 那就是六神，知道吗？
1: 高级产品。哎，
0: 我跟你说，我媳妇好花钱啊，我刷的我的信用卡都消磁了。哎呦呵，
1: 我天天外头借账给我媳妇花钱，
0: 我的账都还不上了，我都把家具卖了。
1: 我天天我卖鞋，我都卖成这样了，我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我的钱啊，钱还不上了。上个月法院来传票了。
1: 我告诉你啊。公安局在后头等着我呢，一会儿给我铐走。嚯！
0: 哎，你就说这个，
2: 我跟你说，
0: 铐走你我也不管你。哎，
2: 我说你们仨，哟，1、2、3号，别玩了，哎，赶紧回去吃药，快点，别玩了，别玩了，站好队，回家家吃药药。喂，一二一，我们院这仨精神病啊，太可爱了。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多热情
5: 啊！是，
4: 你大伙儿这么热情，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呢？
4: 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
5: 没错，
4: 你不光大伙儿喜欢啊，我也喜欢。
5: 哦，你也喜欢
4: 啊？而且特别羡慕这帮说相声的。
5: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
4: 多好啊！啊，动动嘴皮子就能把大伙儿兜里的钱骗到他们兜里来。
5: 对，嗯，
4: 最可气的，他还合法。哎，
5: 别瞎说呀！啊，什么叫骗呢？
4: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5: 你问呢？
4: 你们平时说这个段子啊，是真的是假的呀？你
5: 真的假的啊？编的，
4: 编的。嗯，那不就是骗吗？
5: 话不能这么说。嗯，我们这叫艺术加工。哎呦，
4: 多会捅词儿啊！
5: 怎么了？
4: 还艺术加工？以后我片儿我也这么说。哎，我也管它叫艺术加工。
5: 不是，
4: 多。
5: 你是干嘛的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呀？
4: 我。跟你们一样，
5: 一样，
4: 搞那个艺术加工的。
5: 你怎么加工啊？
4: 我们属于那远程艺术加工。
5: 什么意思？
4: 就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呢，博取对方的信任。哦。然后让对方呢把钱打到我的卡里。哦。
5: 电信诈骗。你是个诈骗犯。哎。你是个混蛋。你这种人就得法办。
4: 说就说呗，还玩上单压了。
5: 你当大伙儿说，
4: 是
5: 你别含糊，你说你骗过几回了？
4: 我啊，没骗过多少回，我在我们公司目前属于摸鱼的。
5: 你还摸鱼啊？你们干这个还有公司？
4: 瞧你，没有公司怎么诈骗呢？哦，没有名头，怎么能更好的开展业务呢？
5: 那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4: 什么名字？朋友们。我们公司这个名字特别的有内涵。
5: 你说，
4: 我们叫耳语文化有限公司。
5: 耳语文化有什么意思？
4: 耳语啊，我炸吗？哦，
5: 你们这公司名字这么直白呀？
4: 名字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公司覆盖面广，客户多，成本低，
5: 是风险还大呢。哎，
4: 富贵险中求，
5: 还真有的说。你看，
4: 别小瞧我们公司啊！啊，想进我们公司不容易着呢。
5: 那有什么难的？会说瞎话就行了。嘿
4: 嘿，首先来说吧，得绝对服从我们公司的安排。
5: 你凭什么绝对服从？
4: 因为是公司给了我们诈骗的机会。哦，是公司把我们从一个小骗子培养成了一个大骗子。公司是我家，诈骗靠大家。赵成功先发疯，为了公司向前冲，我是光，我是电，团结一心搞诈骗，加油加油加油！我，
5: 哎呀，就你们还搞洗脑这一套呢？
4: 什么叫洗脑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0: 文化。
1: 嗯，怪不得你们叫文化有限公司。我说啊，在你们公司怎么上班？
0: 怎么上班啊？每天早上起来，有顶级的 HR 监督我们打卡。
1: 行了吧，就你们的公司还有 HR 呢？
0: 这叫什么话呢？我们公司全是 HR。
1: 你们懂什么叫 HR？
0: HR 吗？
1: 什么呀？
0: 拼音缩写吗？
1: 拼音
0: HR
1: 什么？
0: 坏人、哎、
1: 坏人。
0: 我们公司全是坏人，你好人干不了这个。
1: 嗯，那是，
0: 这得心狠呐、
1: 啊。那你刚才说那顶级坏人得多坏？嘿
0: 嘿，太坏了，太坏了。嗯，招聘的时候给我们画饼，培训的时候给我们洗脑，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监督我们打卡。嗯，你不打卡他就打你。
1: 我拿你们当卡打。
0: 你还蛮明白。
1: 那打完了就该上班了吧？
0: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开会？
0: 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动员会。
1: 动员？
0: 调动大伙的积极性。
1: 那怎么调动啊？
0: 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一块儿唱歌。
1: 唱什么歌？
0: 感恩的心。
1: 感恩谁呀、啊、
0: 感恩公司啊。
1: 那怎么唱的？
0: 一唱还有动作的啊！感恩的心、嗯，感谢命运，感恩公司把骗子们聚到了一起，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今生今世，我一定骗到底。嗯，走走走。
1: 咱别老一惊一乍的，我说、啊、这唱完了歌就该上班了吧？
0: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怎么又开会呀、啊？
0: 调查会。
1: 调查？
0: 我们公司里头人员复杂啊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嗯，必须得问卷调查。
1: 那这个问卷上都怎么写的呀？
0: 问男的有多少？嗯，女的有多少？结婚的有多少？离婚的有多少？要结没结的有多少？要离没离的有多少？离了又结的有多少？结了又离的有多少？嗯，
1: 还会说绕口令。
0: 会说绕口令的有多少？会说报菜名的有多少？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多少？
1: 你们要会这个就改行了。
0: 改行的有多少？没改行的有多少？留守单位的有多少？被公安局借调的有多少？
1: 他是借调，那是被抓了。
0: 被抓的有多少？没被抓的有多少？抓进去被放出来的有多少？放出来又被抓的有多少？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吃饱了撑的有多少？
1: 你没完了。
0: 没完的有多少？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
0: 抽我的有多少？
1: 你觉得有多少？
0: 那肯定有不少。
1: 废话，调查这么多有什么用？
0: 流程得走完呢。哦，
1: 那等调查完了、啊、这回就该上班了吧？
0: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又开会？
0: 我们公司的几个经理啊坐在一块儿要开碰头会。
1: 干嘛还碰头啊？
0: 哎呦，不碰不行了。我们公司最近的诈骗率也直线下滑。
1: 开会的都有谁呀、啊、
0: 那多了多了啊。有总经理。
1: 总经理。
0: 有我啊。有市场部经理啊。有我啊。有人事主任啊。有我。
1: 你等会儿。
0: 有营销主管。
1: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哎，这里头怎么老有你呀、啊、
0: 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1: 谁能把你忘了？人领导在里头开会，你在那儿干嘛呀？
0: 满不明白。领导开会，嗯，就是相互的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你甩来甩去，那不得有个背锅的吗？哦，
1: 合着你是那背锅的，
0: 也是瞎背，
1: 还瞎背了还、啊。我说这会怎么开的呀？
0: 首先，由总经理发言。
1: 哦，总经理，
0: 要么说大领导，嗯，说出那个话透着那么股的专业。
1: 那咱听听总经理是怎么说的。总经理吃的不太消化，
0: 这个
1: 还气泡音了啊？什么你就啊呀？
0: 这个，我们公司最近的这个诈骗率呀、啊，嗯，不尽人意，
1: 是，啊
0: 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 啊，您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问题就出在。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考虑的关键问题。
1: 那怎么又说回来了？
0: 只要我们解决掉关键问题啊，那么就没有问题的关键。嗯，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我们听。

0: 糊涂了啊！哎呀，
1: 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骗不到人，是什么原因？
0: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啊？
1: 一块讨论讨论。
0: 那说一说吧。
1: 首先呢，有请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谈一谈。
0: 哦，市场部经理。
1: 啊，我说两句。
0: 你先等会儿。
1: 你学我？
0: 谁学你？我说就这口条还当了经理了？
1: 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总经理的小舅子。嗯，
0: 这后门走的是厉害啊。
1: 我认为啊，开会是很有必要的。
0: 为什么有必要啊？
1: 我喜欢开会。
0: 你喜欢就有必要。
1: 一开会我嘴都利索了。
0: 你自己听听利索吗？
1: 我认为啊，骗啊，
0: 这费劲啊，这
1: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句怎么那么顺畅啊？
1: 主要是营销手段啊，太，
0: 要不你歇会儿。
1: 还行，
0: 好。
1: 他坐下了啊，营销主管站起来了。
0: 是。
1: 你都快鬼畜了，
0: 这叫什么话？
1: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有什么关系？
0: 哦，跟你们没关系。
1: 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尽职尽责的做好了宣传工作。
0: 哦，宣传没问题。
1: 宣传的这么卖力气，还是骗不到人。我认为是技术手段存在短板呀。
0: 哦，把这锅甩到技术那儿去了。
1: 诈骗技术有问题呀。
0: 啊，怎么有问题呢？
1: 你们骗人的手法太不高明了。哦，你想博取客户的信任啊，让他给你打钱。
0: 是，
1: 你必须你得感动他吧。
0: 哦，得感动他。
1: 你说你这个买那个保健品能起死回生。
0: 哦，卖药。
1: 你说你得了那个绝症了需要救治。
0: 卖惨。
1: 实不行你装成个美女你跟他谈恋爱。让他买你的茶叶。
0: 卖茶叶。
1: 你看我们公司的骗子是怎么骗人的。
0: 我们是怎么骗的？
1: 想起来我就来气。
0: 您说说。
1: 给人家发信息。
0: 发信息。
1: 你好。我是秦始皇。我要复活兵马俑，给我打200块钱。人家给你打个6万给你。
0: 这都什么奇葩理由啊。
1: 他还没说完呢。啊，技术总监站起来。哦，胡说八道。
0: 哦，胡说八道。
1: 我们的技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们也没问题。
1: 我们已经更新迭代了多种的骗术。骗术不断的更新，但是总是贯彻落实不下去。我认为。
0: 你认为呢？
1: 是人事上出了问题。
0: 哦，这锅又甩到人事上了。
1: 人事是一点人事都不干。
0: 你这叫什么话？
1: 招聘的骗子素质太差。
0: 是吗？
1: 最大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普通话不过关。
0: 什么？
1: 普通话不过关。哎
0: 呀，您这个普通话就不怎么过关。
1: 我的普通话不过关吗？
0: 你太不过关了。
1: 你看看，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当了领导，这个公司能不完吗？
0: 好，为了甩锅连自己都豁出去了。
1: 人事主任一听拍案而起。
0: 他急了。
1: 我不空一个活法。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不空一个活法。哦，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员工太不敬业。
0: 是员工太不敬业。
1: 没有梦想。
0: 没有梦想。
1: 不懂得吃亏是福。
0: 不懂得吃亏是福。
1: 上班摸鱼。
0: 上班摸鱼。
1: 加班还有工资。
0: 加班还有工资。
1: 臭不要脸。
0: 臭不要脸。
1: 我说完了。
0: 我说完了。
1: 谢谢。
0: 谢谢。我成翻译了。
1: 你看看我们这些经理啊，就知道相互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甩来甩去就甩到我们这些员工头上。
0: 对呀，你是那背锅的。
1: 您给评评啊，开会能让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吗？
0: 不能。
1: 开会能够提升我们的诈骗率吗？
0: 不能。
1: 开会能够让我们躲避法律的制裁吗？
0: 不能。
1: 所以说在警察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都没跑了。
0: 不是，这警察什么时候来的呀？
1: 就在他们开会相互甩锅的时候啊，警察已经把外面完全包围住了。
0: 我说外头这么大动静你们里边没听见呢？哎呀，
1: 都忙着甩锅呢，人脑子都快打出狗脑子了。没注意外边。
0: 那这回被抓了就老实点吧。
1: 我们都挺老实的啊，跟着人警察就往外走，唯独这个市场部经理戴着手铐抱着门框跟人警察那还对付。
0: 他怎么对付的？
1: 警察同志啊，我诈诈

0: 大片是违法的，
1: 对，
0: 进去是必然的。
1: 啊，
0: 我就想啊，问一句，
1: 问什么呀？
0: 进去了还能开会吗？
1: 还开会？
2: 咱们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3: 认识一下。
2: 我们都是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
3: 是，
2: 我叫马军。
3: 我姓盛，盛伟，
2: 盛老师，
3: 您老师，
2: 年轻有为的一个演员呢，
3: 您夸奖，
2: 不可多得的人才，
3: 您捧了，
2: 但是还得努力，
3: 得努力
2: 啊！因为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信息化的社会，
3: 可不嘛，
2: 人才济济呀。因为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
3: 对，
2: 您不努力就跟不上这个时代，
3: 跟不上节奏了。
2: 现在您看，家家都有电脑，啊，人人都有手机。
3: 嗨，有的朋友有俩手机，
2: 嗯，
3: 工作一个，生活一个。
2: 可是呢，现在这个手机的隐私安全也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 这是安全问题。
2: 在这方面你做的怎么样？
3: 我做的
2: 啊，
3: 反正不是吹啊，
2: 哦，
3: 一般那个黑客盗不走我的密码，
2: 哦，
3: 比较繁琐，就这么说，告诉你你都记不住。
2: 不一定，
3: 我说一遍你听着。
2: 我听听，
3: 我的密码CPT BT PTP BCPT DT PTP
2: 一听你就是瞎编的，你这个
3: 怎么瞎编的呢？
2: 你再说一遍，一模一样，我服你，
3: 没问题，
2: 一模一样啊。
3: 我的密码 CPT BT PTP BCPT DT PTP
2: 这么繁琐你怎么记得住呢？
3: 首字母缩写呀。
2: 什么呀？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俩月一换，有时候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2: 怕丢吗？尤其是年轻人对手机的依赖性比较大，
3: 喜欢玩。
2: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个五六岁，
3: 年轻人，
2: 手机的追崇者。
3: 怎么叫追崇者？
2: 爱买，
3: 那人喜欢。
2: 哎，前几天买一大手机，
3: 大多大？
2: 光屏得47寸，
3: 还得配个遥控吧？买了个电视是怎么的？
2: 又这么大，
3: 那也不小了。
2: 打电话。
3: 嘿，
2: 站我跟前，我说你这是挣钱了，你不知道怎么显摆是吧？我那弟弟还跟我解释呢。
3: 啊，怎么说？
2: 哥，我买这么大手机不是装土豪。
3: 哦，不是，
2: 也不是为了玩游戏爽，也不是为了看电影痛快，
3: 那是
2: 就为掉厕所卡得住。
3: 嗯。
2: 啊、再说小点，我有个小侄子，今年过年嘛。我说给孩子买点什么礼物哈、啊？
3: 新年礼物。
2: 后来我看电视上老播那叫点读机呀、啊，
3: 哦，这我知道。
2: 嗯嗯，
3: 什么哪里不会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还 so easy 是不是这个？
2: 就是这个。
3: 哦，
2: 买回家去，我这小侄子也高兴
3: 啊。
2: 哎呦，谢谢叔叔，您看这高科技，我们学外语正用。
3: 对，
2: 多好的点读机呀、啊！
3: 嗯，
2: 叔叔，你们那阵上学有吗？
3: 啊，
2: 叔叔那阵哪有点读机呀、啊？
3: 可没有，
2: 那都是爸爸毒打机呀、啊嗯。
3: 毒打，
2: 词儿也一样，一题不会打死你、嗯。
3: 啊，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3: 哦、
2: 准备后事就可以。
3: 这也 so easy。
2: 您说说，现在人怎么追崇这些高科技？恐怕日后干什么您都得带手机，
3: 干什么都得带着，
2: 交费带手机。
3: 啊，对，
2: 出去旅行带手机，
3: 是
2: 互相联系带，反这么说吧，以后上坟都得带手机。
3: 上坟带它干嘛？
2: 您想，这么高科技了，人以后再死，碑上就不用刻名字了，
3: 刻什么呀？
2: 二维码。
3: 就那黑白格，
2: 哎，一个碑上刻一个，到时候你再去拿手机到那儿扫去吧。
3: 哎，这就是扫墓啊。
2: 对对对对，
3: 说的太吓人了。
2: 这不是最吓人的，
3: 还有吓人的。
2: 扫完了，手机上有一行字，
3: 怎么显示？
2: 对方已添加你为好友。
3: 说的我都瘆得慌。您不能光这么说，那大伙儿知道，手机也确实方便了大伙儿。
2: 是，但是谁曾考虑到这么一个？

0: 问题、啊、现在这个手机正在悄无声息并很可怕的在代替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
1: 这手机能代替什么呀？
0: 您比方说笔，
1: 笔
0: 现在都是手机打字，电脑打字，谁还用笔呀、啊、
1: 那不用怎么了？
0: 不用，就比方说您吧、啊、现在我随便说几个字你都已经不会写了。
1: 你说那是他们没文化，你问我，我都会写，
0: 都会写，
1: 都会。
0: 魑魅魍魉，咦，
1: 魑魅魍魉吗？先写俩鬼，再来俩鬼，三带一。
0: 让你写字，你是打牌呢？你这，
1: 你说怎么写？
0: 四个鬼字上边分别是离位王良，魑魅王良，你听着掌声。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嗯，你冷不丁这么一问，那想不起来怎么了？你再说一个。
0: 暴殄天物，殄。
1: 要不写天吧。天，
0: 你怎么不写个圈儿呢？就问你这个字别改。
1: 舔，我会写舔舔。
0: 您有狗的习性是什么毛？
1: 这怎么说？
0: 咱们研究字没让你演出来。
1: 舔就是舔，抱舔舔舔嘛，舔这边一个这个，那边一个那个。
0: 哪个呀？哪个？
1: 你说怎么写？
0: 左边一个好歹的歹，右边是一撇一捺连三撇，手机上一查都有，真落笔完了吧？就代替这个了，代替什么了？这
1: 谢。你说这都什么字啊？啊？谁没事？大伙儿谁没事用这字啊？啊，我比如说，我请你吃饭，我给你发信息，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少点一点菜，不要暴殄天物。哎呀，你长得真魑魅魍魉。对不对？这都是生僻字。
0: 嗯，你以为常用的你会？
1: 嘿，常用的我就会写。
0: 尴尬，
1: 现在就挺尴尬的。
0: 不承认还一对歪理，你就
1: 起笔忘字都有。
0: 你可得还用笔，还用笔吗你？咱这个笔呀，还有书法呀，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手工业啊，包括我们厨师的雕工，包括我们劳动人民所运用的这些工具，它都有传大事干好。小说一个家庭，大说到咱们的国家，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负，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承担龙的传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让我们的祖国成为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政治昌明、社会和谐，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咱们是年轻演员，又是相声演员，演员就是公众形象啊、嗯、咱们应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在家里在外头应该落实弟子规、圣人训，学习咱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体育强国梦、中国航天梦、中国航母梦、小康梦、和平梦、幸福梦、人民梦，那都是实现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梦。
1: 好，说得太好了。
0: 学习高科技的同时，也应该学习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看我这就疏忽了。哎，我高科技我掌握的还行，
0: 还不错。
1: 传统文化我确实是差的。
0: 您可以现在开始学点基础的。
1: 可以啊。
0: 哎，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
1: 等。您刚才说是成语，我还行啊。那个俗语还用学？
0: 太该学了呀。这个俗语它阐释的是一定的道理，到现在这个社会仍然能用。
1: 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过去那个俗语

0: 搁到现在不适用了。
1: 能用？
0: 谁用？我就不用，平时我就不说俗语，真的。
1: 你别抬杠。
0: 不是抬杠，
1: 你听，有这么一句。
0: 哪句？
1: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0: 现在得说巧媳妇能做无米之炊。
1: 没有原材料你怎么做呀？
0: 叫外卖呀。就非得做吗？哦，花点钱不完了吗？
1: 听这句。
0: 嗯，
1: 不经冬寒不知春暖，
0: 买空调啊。
1: 你怎么老花钱呢？
0: 有钱能使劲。
1: 这一句就是俗语
0: 啊。对对，他现在推磨都用电磨了，不用鬼推了、
1: 啊、你不要抬杠，接着听。
0: 你说
1: 说花香不一定好看，能说不一定会干。
0: 找俩说相声呢，会说会干。
1: 出水才见两腿泥，
0: 你没穿裤子、啊、
1: 鼻子都气歪了。你去
0: 那是整容失败了。
1: 驴唇不对马嘴，
0: 驴唇马嘴你管人家，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1: 你听这句。
0: 还有，
1: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0: 你说什么？
1: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0: 甭问呐，你糖尿病。
2: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4: 奋斗，创新，热情，担当，
5: 热情，创新，国家，
4: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5: 热情，创新，国家，
4: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同样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37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1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啊也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在此时此刻内心可能已经带上了一些小雀跃哈。那在开心等待假期的同时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打实的好消息，那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消费啊。那就在今天呢，国家发改委明确官宣了，那在六月底前呢将会下达第三批的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资金。那以旧换新啊，大家都不陌生。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啊，真的很给力。咱们换家电啊，换汽车啊，都能够用得上。那旧冰箱啊，旧洗衣机啊，我们就可以拿去换新的节能款，就能够领到啊国家补贴的省钱。那官方啊还提前画了红线，就严打这种商家啊先偷偷涨价，再用补贴来打折的旧套路。那也严查啊店铺一些造假呀来骗补贴，保证我们这些优惠啊能够实打实的给到咱们老百姓手中。另外后续啊还会评估政策的效果啊，提前准备后续的福利。所以说最近大家如果有这个换新家电啊换爱车的朋友可以稍作等待啊。那六月底啊资金会陆续到位，各地的政策呢也会陆续的落地，就能够安心的耗这种无套路的福利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晋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剧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下辣椒种。

要看上29窑平面直角的大彩电，我还要冲上一个楼上楼下扯上电话。

0: 素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素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素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素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
1: 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

我们请北京京剧院的李宏图演唱《壮别》选段。

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1: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乐器产业奏响发展强音；
3: 苏宁县举办第4届同心向党中小学班级合唱比赛；
2: 施肃镇举办农情端午去享安康主题民俗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4: 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5: 16号上午，倪岳峰、王正普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普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苏宁乐器产业奏响发展强音。
3: 近日，在素有中国北方乐器之都美誉的河北省沧州市苏宁县，乐器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工匠们精雕细琢，调音示弦，悠扬乐声回荡厂区。近年来，河北省肃宁县坚持以创新赋能当地传统民族乐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传统

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技术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民族加西洋融合发展的乐器产业集群，不断擦亮特色产业名片，以乐器产业集群发展为抓手，奏响特

0: 民俗活动，将趣味文体闯关和基层暖心走访融为一体，让这个端午既有民俗韵味，又有民生温度。活动现场吊粽子、吹气迷你龙舟竞速、端午立体迷宫闯关、猜字谜等趣味项目成为人气焦点，参与群众手持简易钓竿垂钓粽子造型挂件，俯身吹气驱动纸质迷你龙舟比拼速度，分组配合破解主题立体迷宫，发散思维共解谐音字谜，轻松竞技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主办方将端午符号融入轻量化互动游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让传统民俗走出书本，变得可触可玩。活动尾声，志愿者将包好的粽子送到南达村高龄独居老人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祝福。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既传承了民俗文脉，拉近了邻里距离，也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角落。
1: 我们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为困难群众送粽子送上节日的关怀。今后我们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策划更多暖心趣味活动，传承传统文化，传递惠民温情。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2: 是中国真纺服装名城，全国每十件文化衫七件都产自这里，年产纺织服装14亿件。除了支持企业引进智能制造技术，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当地呢还抢抓互联网加的时代风口，让针织产业搭上了电商这列快车，带来了新的销售增长点。
3: 我们这里是超级碗创业孵化基地，我们这里为广大的创业青年提供了免费的场所使用，以及我们会帮助广大的创业青年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以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我们的创业贷款以及创业的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
4: 哎呀，我的气球！
5: 妈妈，你看爷爷车里的气球都要飞了。妈妈，绿灯了，可以走了。
6: 我们等等爷爷，等他把气球盖好再走。
7: 怎么回事啊？还走不走了？
8: 哎，别站马路上挡路啊，赶紧挪走。
1: 多一些理解和等待，多一些尊重和温暖，礼让行人，守护文明。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非常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9: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

0: 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

0: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6: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

0: 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
0: 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0: 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

0: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15，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0: 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

0: 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 您关心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啊，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10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6: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

0: 大家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2: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4: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5: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6: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

0: 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毅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4: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6: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0: 处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2: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了曹操的谋士程昱、程仲德，按照徐庶母亲的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新野县的县衙，这封信呢就交到了徐庶的手中。徐庶看完了这封信，失声痛哭啊，

因为程昱这封信不但笔迹学得太像了，而且信写得也非常好。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写的是晋因汝弟康丧，举目无亲，正悲戚间，不期曹丞相使人转至许昌，言汝被反，下我于垒县，赖程昱等救免，若得汝降，能免我死，如书到日，可念渠劳之恩，星夜前来以全孝道，然后徐图归耕故园，免遭大祸。我今命若悬丝，专望救援，更不多主。信写的话并不多，笔迹那当然学得太像太像了。最主要的是他信的内容写得好，像徐母本人写的。晋因汝弟康丧，举目无亲，正悲戚间，说最近呢，你的兄弟徐康死了，我一个人举目无亲，正悲戚间，不料想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了，言汝被反，下我于垒谢，说你反了，背叛朝廷，就把我捆上了，掐监入狱了，幸亏程昱给我救了，如果你来归降，就能免去我一死，如书到日，可念渠劳之恩，你看见我的书信，想一想我把你养大成人对你的恩德，你星夜前来以全孝道，然后徐图归耕故园，免遭大祸。我今命若悬丝，我这条命啊，就好像一根头发丝儿拴着这么点劲儿，眼看要不行了，专望救援，更不多主。这封信呢，正好证明了程昱不愧为曹操手下最细心的谋士。最能让徐庶相信的两句话，就是然后徐图归耕故园。这句话写的正是徐母的为人，你来救我吧，尽了人子的孝道，然后想办法我们母子逃出许昌，哪怕是回家种地呢。如果程昱不是这么写的，他改了，他信中写说，徐庶啊，你来吧，到了许昌之后，曹丞相保你在天子驾前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身也跟你享受荣华富贵。要是真这么写的，这徐庶拿起这信来，沉沉沉就能把信撕了，他就不信了。所以说徐庶徐元直肯信这封信，也就是程昱这两句话写得太得体了。然后徐图归耕故园，你来了我活了，咱们娘俩想办法跑回家种地去，你尽了人子孝道，咱不保曹操。程昱程仲德写得好，徐庶徐元直信了，再一说母亲被曹操转到许昌，而今在许昌被囚，徐庶是个大孝子啊。这时候徐庶方寸已乱，他就辨不出这封信的真伪了。徐庶是急于去救母亲，拿着这封信赶紧来见皇叔刘备，扑通一声就跪在刘备的面前，放声痛哭，主公啊，叫了一声主公，徐庶说不出话来了。刘备一看大吃一惊，双手相搀，军师你这是怎么了，有话气来说。徐庶站起来了，流着眼泪跟刘备说，主公啊，我并不姓单，我也不叫单福，我是颍川人士，姓徐名庶，字元直，只因为暴打不平，为朋友报仇，杀了贪官，这才更名改姓，逃亡在外，我才叫了单福。
我以前听说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招贤纳士，我特地到荆州投奔了刘表，没想到到荆州我一看呢，刘表这个人没什么作为，善善恶恶，好人不会用，坏人他不能除啊，所以我不愿意跟刘表共事，这才悄悄地离开了刘表。我路过水镜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责备我，你为什么不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呀？你保刘表干什么呀？我就问水镜兄长，这位明主现在哪里？他说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新野牧的刘皇叔。主公啊，所以我才到了新野县，狂歌于世，以动使君。我想试试主公您是不是一位仁义之主，所以才出主意让您把您的的卢马牵来。我给您出主意，让您把这匹马给您的仇人，把您的仇人放死了，您再骑这匹马。您并没听我的，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皇叔确实如众人所言，有一颗仁德之心，我才决心辅保您。皇叔，承蒙您委以重任，让我身为军师，咱们才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继取樊城。万没想到老母亲被曹操用奸计转到许昌啊，母亲写下手书命我速去许昌，如若不去，老母亲必被曹操所害呀、皇叔啊，并不是我徐庶徐元直有始无终，不愿效犬马之劳来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怎奈老母亲被曹操所求，即便我徐庶身在新野，心中惦念母亲，也不能为主公事业尽心尽力。今日跟皇叔告辞，去救老母，只愿将来再有相聚之日。徐庶说到这儿已然泣不成声了，刘备听着听着眼泪也落下来了，拉住徐庶的手，先生啊，别难过了，子母乃天性之亲，我怎么会留住先生呢？先生，你千万千万不要以我刘备为念，等先生到了许昌，跟老夫人见面之后，我再找机会向先生请教。徐庶一听，心中暗赞，刘皇叔真是一位仁德之主啊。徐庶抱拳拱手，主公，徐庶马上告辞离开新野。慢着，刘备一伸手把徐庶拉住了，先生，走是可以的，我绝不能留你，恳求先生你再住上一夜，明日我再给你践行。徐庶虽然心急如焚，也只好留下来，明天再走吧。徐庶告辞，回到自己住处去收拾东西。这时候，谋士孙乾、孙公佑知道这件事，马上来见刘备。主公，我听说徐庶要走。是啊，他的母亲被曹操转到许昌，已然来信，如果他不去，老伯母恐怕就活不了了。主公，您可不能放徐庶走啊，徐元直是天下奇才，在咱们这儿做军师，对新野县的情况是一清二楚，您要把他放走了，他到了许昌之后，曹操一定会重用他，倘若徐庶说出新野县的虚实，曹操派兵来打樊城和新野县，我们就一败涂地了。主公啊，无论如何不能放他走，你要不放他走，曹操一生气把徐母杀了，徐元直就会死心塌地住在新野，福保主公，
他还得为他的母亲报仇雪恨，给您出主意灭曹操啊。刘备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公友啊，你跟随我多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使人杀其母，而我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我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刘备说出话非常坚决，说我刘备不能这么做，为了我刘备而让曹操杀了徐庶的母亲，这是不仁呐。现在徐母命在旦夕，我留下徐庶不让他去救他的母亲，这就断了他们母子的情谊，这是不义。我刘备宁可丢了樊城，失了新野，大喊朝天下我不负了，哼，我也不能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来。孙乾往后倒退了两步，才知道自己失言了。旁边的人听见了，都非常佩服刘备的威人。刘备立刻让人预备好一桌上等的酒席，就把徐庶请来，两个人要畅饮通宵了。两个人坐下了，面对面，酒也斟好了，菜也摆上了，两个人的眼泪也掉下来了，谁也喝不下去呀。刘备就劝他，元直啊，喝一杯吧。啊，徐庶看了看杯中的美酒，摇了摇头，皇叔啊，我母亲如今被囚禁在许都，命若悬丝，不用说这样的酒了，就是金波玉液我也难以下咽呐，主公啊，您喝吧。刘备的眼泪也下来了，拿着筷子，元直啊，眼看你要离开新野县，就如同我刘备断了左右手，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我也尝不出是什么味儿了呀。好家伙，这位主公跟军师就这么坐着，一边哭一边说，一直到了天光大亮。外边孙乾简用迷竹迷方，关云长张飞赵云关平周仓都等着呢，因为大家伙要在十里长亭给徐庶徐元直践行。孙乾进来了，主公先生，时光不早了，请吧。刘备拉着徐庶两个人出来上马，大家相陪，一直走到十里长亭，在十里长亭之上，酒宴已然摆下了。哎，徐庶率等离鞍下马，刘备下了马了，刘备捧了一杯酒端到徐庶的面前。元直啊，是我刘备福分太浅了，不能跟先生长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一成功名。刘备说这话心都碎了。刘备不愿意啊，你保谁去？你保曹操啊，你要保曹操，为曹操尽力，曹操的敌人就是我，我就完了。徐庶接过这杯酒来，泪珠成串了。皇叔您放心，我徐庶才微至浅，深蒙皇叔重用，现在没有办法，我要离开新野前去搭救母亲。皇叔，到了许都之后，纵使曹操相逼，我徐庶一辈子也绝不会为曹操设一谋献一计。哎呀，刘备听着话心里这痛快呀，但是徐庶能不能这么做呢，在刘备心中也是个谜。徐庶这人是说话算话的呀。从这时候到了许昌之后，确实在曹操身边，曹操对徐庶也很好，可是徐庶这一辈子没给曹操出过一个主意，这就落了这句话，端曹操的饭碗给刘备办事儿啊。那么徐庶真没说过一句话吗？
徐庶说过一回话。

出个一回主意，说话就是在长坂坡为了搭救常山赵云赵子龙，那还是为刘备呀。给曹操出主意就是在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因为黄盖献了苦肉计了，阚泽下了诈降书了，庞统也献了连环计了，这把大火要烧死曹操83万人马，徐庶急了。徐庶跟庞统要主意，都烧你不能烧我。庞统给他出主意，徐庶就在曹操大营中散布流言蜚语。曹操听说了，西凉马腾韩遂要抄曹操的老家，这可怎么办呢？徐庶来面见曹操，丞相啊，我来到您身边之后寸功未立。没关系，不就是马腾韩遂吗？您给我一支人马，我立刻前去镇守散关，以拒马腾韩遂，让您放心。曹操这高兴啊，都说我花钱白养活徐庶，看见没有，徐庶给我出主意了吧，而且亲自要去镇守散关。就这样，曹操让大将臧霸带着3000兵跟着徐庶徐元直离开赤壁，到散关前去镇守。倒是出了主意了，其实呢，徐庶是跳出火海保自己这条活命，结果呢，救了臧霸还救了3000兵。这个时候徐庶是在刘备面前说，您放心，我绝不给曹操出一个主意。哎，刘备流着眼泪跟徐庶说，元直啊，你走了，我刘备从此以后要远遁山林。刘备为什么说这句话呀？他是有意打动徐庶。徐庶明白了，皇叔啊，您可千万不要如此，我投奔您是想辅佐您，同您一起共图王霸之业，凭什么？就凭我徐庶这颗心。现在我母亲在狱中受苦，我的心里太乱了，就是留在新野也没什么好处。皇叔啊，请您坚定王霸之心，别求高贤辅佐共图大业，千万千万不可如此灰心呐。哎呀，元直啊，天下的高明贤士恐怕没有比得上你的啦。不不不，徐庶赶紧摆了摆手，皇叔啊，您说这话我徐庶可承担不起，我乃书吏之才，何敢当此重任呢？徐庶这意思说什么呢？我呀是个没能耐的人，书吏两种术，这木材呢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说书吏庸才，也就是说没有才能的人。我徐庶是书吏庸才，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徐庶不忍心再看刘备这么难过，就把酒杯接过来，慢慢的把酒洒在了地上。徐庶看了看孙乾、简雍、糜仲、糜芳，再看关云长、张飞、赵云、小将关平、公子刘封、战将周仓，众位，你们久随刘皇叔，可千万千万别跟我学呀，但愿你们好好的辅佐皇叔，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千万不能跟我学有始无终。徐庶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东汉末年呢，蔡伦才造纸，所以那个时候要是著书立说呢，一个是在竹简上刻字，一个是呢就在帛上写字，帛就是一种丝织品。徐庶劝这些人保着刘皇叔灭曹操，在安汉室天下立下功劳，就把你们的功劳写在竹简上，写在丝织品的帛上，这样就可以传留后世，功标青史了，千万别跟我学。大家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刘备真是舍不得徐庶，两个人上了马，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伙在后边骑着马跟着，就这样送出了20多里地。徐庶心说，难道刘皇叔你把我送到许昌吗？想着想着，徐

0: 主一狠心，猛然间就把马勒住了。皇叔啊，请您回去吧，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原旨告辞，皇叔不必远送。刘备往前一带马，在马上拉住了徐庶、徐元直的双手。元直啊，你走之后天各一方，不知何年何日你我再能相会啊。刘备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徐庶把心一横，扬手一鞭，啪，打在了马上，这匹马往前一撒欢，徐庶走了。刘备往前催马，追了半天没追上，勒住马，站在树林旁边，看着徐元直的背影越走越远。后来这背影就被一片树林给挡住了。刘备是放声大哭，用手一拍马的鞍桥，元直去矣，我将奈何呀，来呀，把这片树林子都给我砍去，他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元直先生的背影。这说明刘备、刘玄德是真舍不得徐庶啊。刘备这两句话，元直去矣，我将奈何，这是刘备的心里话，他真伤心呢。因为刘备打了半辈子败仗了，好容易来过徐庶、徐元直，才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才取下樊城。徐庶你走了，我刘备可怎么办呢？刘备的话刚说完，突然间马他銮铃声金锁响，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徐庶、徐元直拍马回来了。哎呀，刘备马上斩了斩眼泪，往前一催马，二弟三弟，公佑啊，你们看，元直去而复返，他不去许昌了。他往前一迎，徐庶、徐元直拨马回来了。刘备赶紧马上拱手，先生，你拨马回来一定有什么好主意教我。徐庶也勒住马了，皇叔啊，刚才我心乱如麻，思念母亲，有一句重要的话我给忘了。元直，有什么话现在已说也不晚呢。皇叔，此间有一位骑士住在襄阳城外20里的隆中，请皇叔去登门拜访，求他出山相助。哦，先生，既有高明之人，又离此很近，烦劳元直替我请来相见。元直在马上一摆手，皇叔啊，这可不行，此人绝不可屈之，您必须亲自登门去请。皇叔，如果您要能得到这个人，就如同周文王得太公吕望，汉高祖得张良、张子房啊。啊，刘备听徐庶说这句话大吃一惊，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到底此人是谁？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回书叫徐庶走马见诸葛。徐庶、徐元直在刘备面前举荐诸葛孔明，确实是被刘备这颗心感动的，而且徐庶愿意刘备完成他的霸业。但是徐庶这话里可有话，先跟刘备说你必须求他，然后才说刘皇叔你要

门相请，如果有他相保，大业可成啊。刘皇叔，您要得了这个人，就好像周得吕望，汉得张良啊。不但刘备知道，而且关云长他们在旁边，他们也明白呀。太公吕望，汉之张良，这都是周朝和汉朝的开国之臣。想当初周武王灭纣兴周，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夜梦飞熊到渭水河边访贤，因为姜太公道号飞熊先生，太公吕望就是姜尚姜子牙。这个时候姜太公已然80多岁了，在渭水河边垂钩直钓。文王就把姜子牙请进西极城，据传说呢，文王请姜太公上车，有文王拉纤，武王推辇呐，武王捧鼓推轮。等姜子牙到了西岐城之后，拜姜子牙为军师。后来文王死了，武王捧主伐纣，姜子牙会合800镇诸侯，牧野一战，灭纣兴周，打下大周朝800多年的天下呀。这位太公吕望多大的本事啊！徐庶说了，这个人的能耐好比周得吕望，就是说他的本事能比姜尚姜子牙，而且还能比保高祖刘邦得汉室天下的大谋士张良张子房。张良这个人谁能跟他比呀？因为汉高祖刘邦三载亡秦，5年破楚，成为大汉的开国之君，是仗着汉三杰所保，文凭萧何，武仗韩信，智靠张良，没张良汉何以立。刘备听到这儿又问元直啊，这个人的才能比你如何呀？哎呀刘皇叔啊，您要问我的才能岂能跟他相比呀？我就好比驽马，他就如同麒麟，我就好比寒鸦，他就如同鸾凤啊。驽马配麒麟，寒鸦配鸾凤。皇叔啊，这个人在隆中常常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比成燕国的大将乐毅。要依我看呢，管仲乐毅也不如此人呢。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是当今天下第一奇人。刘备一听乐坏了，这时候的心情跟刚才要砍树那心情就不一样了。刘备明白啊，徐庶说了，我跟这个人没法比，我是驽马，就是跑得最慢的马，人家如同麒麟，麒麟得多么珍贵呀！我徐庶就好比寒鸦，人地之才，是当今天下第一奇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刘备能不问吗？太好了，元直啊，请你将此人的名姓告诉我，他家住哪里？皇叔，您听我慢慢跟您说，此人是琅琊阳都人，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他的父亲诸葛珪，字子贡，曾经做过泰山郡丞。在诸葛亮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故去了，他的叔叔诸葛玄把他们弟兄抚养成人。诸葛玄呢，跟荆州牧刘表是好朋友，所以就带着诸葛亮跟他的弟弟诸葛均到襄阳投奔了刘表。不久诸葛玄也死了，诸葛亮就跟他弟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号为梁甫阴。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卧龙岗，所以他自称为卧龙先生。皇叔啊，孔明乃当代绝世奇才，您得赶快亲自到卧龙岗去拜访他，求他出山保您。倘若诸葛孔明答应了能够出山辅佐皇叔，皇叔你何愁霸业不成，汉室不兴啊。刘备这时候

净听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家中哪里有多大的本事，他可没注意。徐庶已然第三次说了，您必须去请他，如果他愿意出来，您何愁罢也不成。刘备高兴啊，哎，元直啊，想当日水镜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今天元直你说的莫非就是伏龙凤雏吗？皇叔啊，凤雏说的是襄阳庞统刺史元，伏龙就是我刚才说的诸葛孔明。哎呀，刘备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啊，直到今日我才明白水镜先生讲出伏龙凤雏是什么意思了。要不是元直先生直言相告，我怎么会知道大贤就在眼前呢？我刘备有眼不识泰山，多谢先生教我。所以后来有人赞徐庶走马见诸葛，痛恨高贤不再封，临其气别两情浓，片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阳起卧龙。徐庶确实是被刘备感动的走马见诸葛，把诸葛亮举荐给刘备，徐庶放心了，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这样就辞别了刘备，策马而去。刘备这时候再看徐庶的背影，他不砍树了，他仔细的一句一句的回想徐庶刚才的每一句话，明白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话中的意思，真是似醉方醒，如梦初觉呀。孙乾在旁边一看，楚公啊，您别发愣了，元直先生已然走远了，请您回归新野吧。啊，好好好，你我君臣赶紧回去。刘关张弟兄带着人回到了新野，刘备准备礼物要去南阳请诸葛孔明出山。咱们单说徐庶徐元直，在刘备面前举荐了诸葛亮之后，他准备奔许都，可是他骑着马顺大道刚一走，徐庶着急呀，倘若说诸葛亮不肯出山怎么办呢？所以徐元直一拨马，他绕道就奔了隆中了，来找诸葛亮。到了诸葛亮家，甩凳离鞍下马，迈步进去，因为两个人有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必。诸葛亮一看徐庶来了，哎呀，徐兄，你上哪儿去了？今天为什么驱临草舍？徐庶是直言不讳。孔明啊，我本来在新野县辅佐刘皇叔，可是老母亲被曹操所求，写信叫我到许昌去打救他老人家，我只好忍痛拜别了皇叔去许都。只因为刘皇叔胸怀大志，仁德宽厚，是一位难得的英明之主，孔明，所以我在临别之时就把诸葛孔明你举荐给刘皇叔了。我想几天之内刘皇叔就会登门拜求请你出山，你可千万不能推辞，你要追随刘皇叔，一定能展平生大才，天下可安，万民幸甚呐。没想到诸葛亮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元直啊，你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完啪一甩袍袖，一转身进了内室了，把徐庶干到这儿了。徐庶一听觉得非常羞惭，马上退出来上马。

现在徐庶不走，他也不会轻而易举的就走马见诸葛。确实是自己要走，而且必须走，走了就回不来了。谁来辅佐刘备呢？刻不容缓呢。也是刘备感动了徐庶，徐庶所以才又到了诸葛亮的家，让诸葛亮一定答应出山保刘备。就这样才招出诸葛亮这句话来：君以我为享计之牺牲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把我当成贡品了，往桌上一摆，你走了，我怎么办呢？诸葛亮有诸葛亮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诸葛亮用这种态度对待好朋友徐庶呢？这说来话长了。这诸葛亮比刘备得小20多岁呀。诸葛亮什么时候出生的？是东汉灵帝光和4年。等到了诸葛亮父亲这一代，家世并不显达，可是多少还有点名望。诸葛亮弟兄3个人，大哥诸葛瑾，兄弟诸葛均，还有2个姐姐。因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天子呢也就是汉献帝名存实亡了，豪强割据，诸葛亮出一乱世。后来大将军何进跟宦官争权，董卓进京作乱，老百姓经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在诸葛亮幼小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吕布刺董卓的时候，诸葛亮多大？才12岁。虽然只有12岁，但是诸葛亮已然学会了洞察社会、思考问题。从他听到的、见到的这些国家大事当中，小小的诸葛孔明已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国无宁日了。到了曹操屠杀徐州之后，诸葛亮15了。随着叔父诸葛玄到了荆州，他的大哥诸葛瑾呢就留在他们老家了。因为荆襄这一带交通十分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也多，诸葛亮在这儿就听到了不少天下的奇闻。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什么事儿得问个结果，所以他对社会呢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在这时候，孔明由于他叔叔的关系，认识了不少荆襄的外地流域而来的知名人士。这些知名人士对诸葛亮一生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南郡襄阳的大名士庞德公，就是庞统的叔叔。还有从颍川迁来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那是徐庶的老乡。另外一个就是闽南名士黄承彦黄老先生。跟诸葛亮要好的还有庞德公的侄子，也就是凤雏庞统庞士元。诸葛亮长得漂亮，这庞统啊其貌不扬，长得太难看了。庞统比诸葛亮大3岁，可是诸葛亮非常喜欢跟庞统一块谈话，觉得庞统谈吐不俗。在这些名人当中呢，诸葛亮最尊敬的就是庞统的叔叔庞德公了。庞德公呢也喜欢孔明，两个人结为忘年之交。当诸葛亮到17岁的时候，他的叔父死了，他就带着3弟诸葛均搬到了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山村，开始了长达10年的隐居生活。您看后来《出师表》，诸葛亮说了：“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是他10年当中总结出来的。所以说，诸葛亮本无意出山，在乱世里活着，没有出世的意思。也不愿意显露出自己的才能，让天下诸侯们知道了解自己。可是这10年诸葛亮并没闲着，他是掩门攻读，田间耕作，外出游历，寻师访友。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庞德公的家了。诸葛亮的姐姐有一个就嫁在庞德公他们家，另外就爱去司马德操水镜先生那儿，因为他十分敬重钦佩庞德公渊博精深。
司马徽的清奇之论，诸葛亮听了就觉得格外的

痛快，明目爽心。有时候他去求教缅南名士黄承彦，黄承彦呢性格开朗，诸葛亮每次跟老先生谈完话往回家走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兴奋，觉得有精神，因为他喜欢黄老先生谈笑古今的神态。诸葛亮20岁刚出头，来到荆州避难的太多了，天下大乱呢、吕布死了，宛城的张绣归降了曹操，袁术惨败吐血而死，曹操呢跟袁绍打了7年的仗，最后一统北方，平定了北方的乌桓。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也到了江东避难，就保了孙权了。这时候庞统给诸葛亮带了一封家书，诸葛亮一看这封家书明白了，大哥诸葛瑾这个人非常忠厚老实，忠心不二，他所以保了孙权，这是他一生的选择，绝不会更改。而且通过跟庞统的谈话，他也明白了庞统早晚也会投奔江东保孙权。诸葛亮相信庞统的才干，那得看孙权能不能诚心对待庞统了。从这时候起，诸葛亮就知道了，治乱世必须得以才治。可是这些才治呢，又必须依靠明主才能取成啊。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庞德公不愿意扶保刘表啊，黄承彦老先生跟荆州牧刘表是内亲，也不愿上荆州做官，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回啊，他为了研究这件事儿，他到了庞德公的家，正好赶上刘表亲自来请。庞德公干什么呢？庞德公老两口子种地呢。刘表正是坐在田边上跟庞德公说请你出山，这庞德公啊就在这坐着跟他说话，庞德公夫人在田间种田。这件事对诸葛亮教育很大呀，他明白了刘表这个人是务虚名上空谈，不足以谋大事的人，所以说这些名士才不愿意保刘表。诸葛亮想着想着，他端起饭碗就吃不下饭去了，总觉得自己的学问差得太多。你瞧人家徐庶，虽然少年的时候家境贫寒，但是他侠肝义胆，因为抱不平出了人命案，远避他乡，后来改行向学，苦心攻读，终于义理精熟，学业大成啊。我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诸葛亮端着饭碗呆呆发愣，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是不吃。这时候三弟诸葛均进来了，二哥，把诸葛亮吓一跳，你瞧你吓我一跳。二哥您看谁来了？诸葛亮抬头往窗外一看，原来是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来了，急忙放下饭碗跑出门外，躬身一礼，先生您来了，恕我不知，未曾远迎，请进。这样恭恭敬敬就把水镜先生让到草堂，分宾主落座，诸葛俊马上沏上茶来。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喝了一口茶，就问诸葛亮，孔明啊，刚才听小弟说你这两天闷闷不乐，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是不是你心中有什么疑难的事儿？能不能说出来，我呀帮你排解排解。诸葛亮就把自己所想的全都跟司马徽说了。先生，好像我孔明这几年书白读了，怎么就没有徐元直、崔州平他们理解的透彻呢？每回跟他们谈话，我就觉得自己太不够了，十分内愧呀。司马徽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好，太好了，孔明啊，你终于察觉到了，应该访名师指点你了。庞公说你是一块

0: 璞玉，一块浑金呢、啊。孔明，我已然替你想好了一位能人，让他作为你的开璞之将，炼金之师。我今天是跟你商量这件事的。诸葛亮心里的痛快啊。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了，庞德公说诸葛亮是璞玉浑金，那就是没有雕琢的玉，没有提炼的金的。璞玉浑金就说明这个人品质太好了。虽然你品质好，但是必须得有名师开导你。我已然替你选好了一位开璞之将，炼金之师。诸葛亮高兴，先生您立刻就带我去。孔明啊，看你急的，你知道上哪儿吗？孔明就稳定了一下兴奋的心情，请先生直言相告，这位名师就在汝南灵山。刚说到这儿，诸葛亮明白了，先生您说的是不是老隐士丰公？哦，孔明你知道，我只是听传言不知真情。其实呢，诸葛亮是听说过司马德操水镜先生经常到灵山去请教这位风老先生。水镜先生手捋胡须点了点头，孔明，这位老先生隐居多年，姓风名久，他才学渊博，你要想知道他的学问到底有多深，那是如离测海呀。诸葛亮明白这句话呀，如离测海，他的学问就如同用离去测这大海，太深了。先生，我明白了，您马上带我到汝南拜师。好，当天晚上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就住在了诸葛亮的家。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诸葛亮收拾好了行装，就随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到灵山拜师。那么这位老师到底教给诸葛亮什么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凤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智斗二郎神上。却说魔家四将被哪吒杀得大败，逃回了凌霄宝殿，向玉帝回禀说：“臣等本领低微，不是哪吒对手，实在愧见吾皇，望陛下另选能神征服哪吒，上为天宫安宁，下为臣等报仇雪恨。”说完也不等玉帝开口，他们就腾云狼狈地逃回到嘉梦关去了。玉帝听了魔家四将的起奏，看他们衣冠不整的狼狈相，吓得从宝座上跳了起来。哎呀，这哪吒太厉害了，众仙卿可知还有谁能胜得了他呀？太白金星上前向玉帝推举二郎神杨戬，说那杨戬两眉间多生一只树眼，使一柄三尖两刃刀，还有一只哮天犬，有万夫难挡之勇。

玉帝大喜呀，立刻要宣召杨戬。太白金星连忙提醒着说：“哎，那杨戬虽是陛下的外甥，但还恳请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您妹妹七仙姬私嫁凡人，被你困在桃山。”那杨戬费尽心力劈山救母，至今仍记恨此事，他不肯臣服于陛下，扬言说他只听调不听宣。为今之计，陛下不如降一道调兵旨意，调他直接出兵去收服哪吒，以免多费周折。玉帝听了满心欢喜，立即准奏，写好谕旨，命太白金星跑一趟。太白金星奉玉帝之命来到了灌江口二郎神的驻地，只见这位二郎真君仪容清俊，相貌堂堂，两耳垂肩，三目光，身披淡鹅黄的战袍，说不尽威风八面的将军样。二郎神见太白金星进来，并未起身，只是坐着略微的拱手行礼。他说：“老寿星不在凌霄宝殿当差，远道来我这灌江口，有何贵干呢？”太白金星说：“哎，有一哪吒，本领了得，连败天兵天将四大金刚。玉帝恐他打上天庭，老夫久仰真君神通广大，武艺高强，特地在玉帝面前竭力推荐，因知真君听调不听宣，今奉玉帝征调，请真君直接出兵去收服哪吒。”二郎神诧异地说：“哦，哪吒，哪里来的哪吒？他是什么来历呀？”太白金星就把哪吒的来历，以及他大闹东海、清退天兵天将、战败迦梦关魔家四将这些情形啊，详细的讲了一遍。我还以为那哪吒是什么三头六臂，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杀鸡焉用宰牛刀，无需我亲自出马，我帐下梅山六兄弟率领1400草头神去走一趟，就可以把他手到擒来。哎呀，真君千万别小瞧这哪吒，他正是擅长变化三头六臂，因此还得了个外号叫六臂哪吒，真君千万不可大意呀。二郎神说道：“那既然如此，把旨意拿来我看。”太白金星暗暗恼怒啊，他心想：“你好大的口气呀，这要是在别的地方，玉帝知道少不得要摆香案迎接，跪听宣读，可他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说是把旨意拿来我看，真是岂有此理啊。”可是一想现在是有求于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把玉旨取出，双手捧交给二郎神。二郎神接过玉旨，读到了最后，双眉间一只直眼闪出了火光，他拍案大怒，骂玉帝说：“哼，好个混账的老头，我就是听你调遣，也是看在我母亲面上，你怎敢对我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指道之日立即出兵？你可以对上界神仙下土鬼王作威作福，我杨戬可不吃你这一套。”二郎神是越说越气，直接把玉旨撕成了碎片，往空中一撒，片片散作了蝴蝶飞舞。太白金星吓得胆战心惊，踉跄地退出了庙堂，差点被门槛给绊了一跤。他定了定神，低声地咕哝着说：“哎呀，这可叫我如何向玉帝复命啊？现在地上反纣王反得厉害，已经反了400路诸侯，看来……”

0: 来这股风潮快要蔓延到天上了，陈塘关出了个小孩哪吒，傲来国花果山出了个美猴王孙悟空，如今这灌江口又出了个二郎神杨戬，他们个个神通广大，本领高强，且不肯向玉帝低头。如果他们三个联合起来大闹天宫，打上凌霄宝殿，眼见的玉帝老儿这宝座可就坐不成了。那到时候树倒猢狲散，叫我太白金星何去何从啊。哎呀，我还是割下这长长的白胡须挂在树上吊死算了。
1: 太白金星正在伤神的时候啊，猛然间听得庙前树上有一只八哥叽叽喳喳地唱着说：
2: 太白金星，白长庚，既白跑兮又自忙，为何不请教我八哥，却想上吊把身亡？
0: 太白金星听了，指着树上骂道：嘿嘿，好你个八哥，你也敢来嘲笑我，你要是再敢唱，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八哥叽叽喳喳又唱着说：
2: 我像你年纪活在狗身上，为何不动脑想一想，二郎神撵你又何妨，何不请他母亲七仙娘，二郎生平最孝母，听了母言必定调兵又遣将。
0: 太白金星猛然一拍额角：嘿，我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哎呀，二郎神确实是最孝顺母亲，只要他母亲七仙记一句话，比玉帝老儿一万道调兵旨意还灵光。哎呀，多亏这八哥提醒我，要不然我可要功劳往返了。
1: 太白金星对着八哥是拱手谢道：
0: 哎呀，多谢八哥提醒啊，你不愧是足智多谋，袖口锦肠，我前面冒犯还请多多原谅，谁想到你这小小鸟儿比我这老寿星还要强。
1: 太白金星他知道七仙姬现在住在离灌江口不远的温江坝，这温江坝和灌江口都在闽江的上游，闽江呢就是长江发源的前面的一段，流到了泸州和沱江河流才称为长江的。杨戬的父亲是一位治水专家，母亲七仙姬却是一位种花能手，他住的地方叫做百花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他把他的百花园装点的花团锦簇，各种颜色的鲜花是应有尽有，特别贵重的是花中之王牡丹，后世盛称的西府牡丹就是他这百花园里种植出来的。太白金星驾云来到了温江坝，降落在七仙姬百花园内，只见姹紫嫣红，芳香扑鼻，他不禁赞道：
0: 这可真是人间仙境，天上少有，怪不得七仙姬要私凡下界，如果在天上怎么能够种得出这样的奇花异草啊。
1: 话音未落，七仙姬早已闻声迎了出来，她虽然已是两个儿子的母亲，儿子而且已长大成神，可是她仍像是一个少妇一样，她满面笑容地说：
3: 哎呀，老寿星啊，你好啊，是哪一阵风把你吹到我这温江坝来了？
1: 太白金星客套了几句之后就说明了来意。当太白金星提到玉帝的时候，七仙姬不由得眼角微怒，当得知二郎神怒逐太白金星的时候，七仙姬气得站起身就说：
3: 哼，他怎敢如此无礼，老寿星不要生气，我立刻同你到灌江口，叫他向你赔礼。
1: 太白金星是连声称谢。
4: 温江坝离灌江口不到30里，七仙姬和太白金星驾着彩云片刻就到了灌江口，把门鬼判抬头望见，慌忙进去通报。二郎神听说母亲来了，立即出门跪迎母亲。七仙姬

搀扶着太白金星下的彩云，客客气气地请太白金星上座。太白金星哪里肯依呀，彼此谦让了一会儿，七仙姬这才在杨戬的座位上坐下，吩咐鬼判另拿一把椅子来，请太白金星啊在居中和自己并肩裸坐，故意把杨戬冷落在一旁不理不睬的。杨戬待母亲坐定，再次的拜伏在地上。孩儿不知母亲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母亲恕罪。杨戬明知母亲是来做说客的，见母亲生气，他只好伏在地上，不敢起来。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

0: 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 五元读书会，
2: 老马，臧克家。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他有泪直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边影，他抬起头望望前面。
1: 五元读书会，
3: 死水，闻一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衣纶，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让死水叫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纹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1: 五元读书会，
4: 桂林山水歌，贺敬之。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啊，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是山城啊，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啊，此山此水入胸怀，此时此身何处来，黄河的浪涛，塞外的风，此来关山千万重，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桂林山水甲天下啊，是梦境啊，是仙境，此时身在独秀峰，心是醉呀、啊、还是醒，水迎山街入画屏，画中画漓江照我身牵影，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招手相问老人山，云照江山几万年，伏波山下还珠洞，宝

久等叩门声。基隆山一唱屏风开，绿水白帆红旗来，大地的愁容春雨洗。

0: 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桂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战士的心。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老。七星岩去赴神仙会，招呼刘三姐呀打天上回。人间天上大路开，要唱新歌随我来。三姐的山歌十万八千罗，战士啊指点江山唱祖国。红旗万缩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塞外的风沙呀，黄河的浪，春光万里到故乡。红旗下少年英雄遍地生，望不尽千姿万态独秀峰。意满怀呀，情满胸，恰似漓江春水浓。啊，汉语挥洒彩笔画，桂林山水满天下。
1: 五元读书会，
2: 甘蔗林，青纱帐。郭小川。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默默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萧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啊，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里的芳芬？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呐、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

0: 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一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你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呐，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再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伏爹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埋伏爹，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哎呀，范雷啊，
7: 哎，
6: 你看见没有？咱俩一上台以后，大伙儿这个掌声不太热烈。
7: 不是，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6: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
7: 嗯，
6: 刚才你鞠躬的时候啊，你这个姿势不标准，知道？
7: 我怎么都标准？
6: 你看，标准的演员上台一鞠躬，弯腰低头90度
7: 啊，
6: 像我这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不对？这你小伙子显得帅，
7: 嗯，
6: 你再看他刚才那姿势，
7: 我怎么了？
6: 弯腰抬头，这要多难看多难看！你刚才那形象，哎，这是朋友，哎，再见啊，这是您啊，
7: 是那样吗？我
6: 所以说，您同样是相声演员嘛，你也原谅，
7: 嗯，
6: 往台上一站就看出来了，
7: 怎么了？
6: 这个档次啊就不一样，是吧？有的吧你就感觉阳光一点啊。这小伙子，
7: 等等等等，
6: 有的啊，
7: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档次不一样了？
6: 你还别较劲，
7: 怎么了？
6: 我跟你这么说，我会的你就来不了，你信吗？
7: 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
6: 啊，
7: 只要你会的，没我不会的。
6: 哎呀呵，你这较劲呢、啊？这是啊？
7: 什么叫较劲呢？
6: 那行，
7: 啊，
6: 这观众你也来着了啊？
7: 怎么了？
6: 今天我就把我这个绝活拿出来。
7: 还有绝活？
6: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
7: 啊，
6: 据我调查啊，
7: 怎么呢？
6: 全国已经失传多年了，目前会的就我一个人。
7: 啊，
6: 你还别说演唱，你就说手里这种乐器，你没个10年8年的功夫你就来不了，知道吧？
7: 呵，
6: 各位观众，您坐好了，注意了啊！
7: 嗯嗯，
6: 下边我就给您表演这段失传已久的数来宝。不是你呛着的是怎么着？你喷什么呢？这是
7: 你说是什么？
6: 数来宝？
7: 数来宝？
6: 对，
7: 全国都失传了。
6: 没错，
7: 就您一个人会。
6: 那当然了，
7: 就那两块小板，呱啦呱啦呱啦。
6: 哎，
7: 我告诉你，
6: 啊、
7: 我用脚都能打。
6: 哎，你这不
7: 知道我外号吗？
6: 你什么外号？
7: 刚送我一外号
6: 啊，
7: 快板大师。
6: 哦，快板大师就是。

0: 你
1: 是我，
0: 我也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快板师娘。
1: 哎，对象。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当着大家面，咱俩比试一下，
0: 比一比，
1: 就比这鼠来宝。
0: 那比输了怎么办吧？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鼠来宝，
0: 嗯，
1: 我要是唱不过你，
0: 嗯，
1: 我掏100块钱请你吃饭。
0: 哎，这不错啊。
1: 怎么样？
0: 他要唱不过我，掏100块钱请我吃饭，
1: 行不行？
0: 那行
1: 啊，
0: 我也表表态。
1: 啊啊，
0: 我要唱不过你，
1: 怎么呢？
0: 我也请你吃饭。
1: 好啊，
0: 你掏100块钱，
1: 都是我掏啊。
0: 那怎么办？
1: 你唱不过我，你掏钱请我，
0: 谁输了谁掏钱，
1: 行不行？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0: 哎，行，你先来。
1: 他鼠来宝，
0: 哎呀，
1: 失传已久，就是
0: 随身携带呀。嗯
1: 鼠来宝是吧？
0: 哎，来
1: 来宝，听好了。华阴山飞国耸立万丈多，这个家江你乐什么呀？你
0: 乐吹了半天，这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0: 华阴山这叫捷行车呀，这老同志知道，50年代的段子，对不对？太老，就你这个啊，在我们家门口一分钱听七段，知道吗？
1: 什么人？
0: 拿钱，
1: 怎么什么我就拿钱呢？
0: 哎，打多好，对不对？
1: 哎，打这两下我就给你钱啊。
0: 还有呢，听着，

0: 哎，这怎么怎么？
1: 哪儿打呢？这是？
0: 你听听着，这是练练 啊，下边词儿更好、啊。
1: 有词儿吗你？
0: 当然有词儿，听着 啊，
1: 来段新的啊，新的。
0: 这个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不是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什么动静这是？
1: 谁有蛤蟆？
0: 什么意思
1: 啊？你说我这段老啊？我还告诉你，就你这段绕口令啊，打有狗的那年就有这个。
0: 我这是个传统节目，绕口令嘛，我为了溜溜嘴皮子
1: 啊，溜嘴皮子。
0: 我告诉你，我最拿手的，我现编现唱，这你行吗？
1: 说着说着吹上了，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现编现唱。
0: 当然，
1: 我考着呢，
0: 考呗。灯泡谁
1: 啊？灯泡，灯泡，那个灯泡，
0: 灯泡是吧？
1: 你给我唱唱，
0: 听着啊，
1: 赶紧，
0: 张嘴就来。
1: 来，好，
0: 灯泡啊，
1: 灯泡，
0: 哎，灯泡是吧？
1: 好，
0: 哎，哎，嗯，这个大灯泡，
1: 嗯。
0: 这个大灯泡真叫亮，要是没电它不亮。哎，怎么样，同志们啊？好不好？你这脑子，这脑子快呀、啊！这个反应，这折韵呐、啊，
1: 还真唱
0: 快。
1: 哎呀，麦克风，麦克风，
0: 麦克风，
1: 麦克风，
0: 麦，哎，麦，哎，这个麦克风，这个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好不好啊？脑子。
1: 那儿有音箱，
0: 哎，这个大音箱，这个两边放，哎，要是没电用不上，哎，
1: 那要搞对象的，
0: 这个搞对象真叫棒，要是没电搞不上，就这一句，什么就这一句？你让朋友们听，你是问的什么弱智问题？这是，站灯泡是吗？这音箱，音箱。你问点好的，
1: 你还怪我了是吗？问点好的是吧？
0: 好的好的，
1: 问点男的啊！我告诉你，唱唱我，
0: 唱唱你，你叫什么来着？
1: 范雷
0: 啊、哦！这个打竹板，咱们唱范雷。
1: 哎，
0: 这个范雷长得像个贼，这个。
1: 夸夸我，
0: 夸夸你，
1: 人家唱那个那么好词、
0: 我再想啊，打竹板，我细留神、
1: 哎，
0: 眼前站着一个人，
1: 是我
0: 啊，这个人、这个西装革履真不赖
1: 啊，
0: 他摇头晃脑挺气派，哎，我仔细瞧，仔细看，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认识我
0: 哦。有一天我去上班，行走就在马路边，我抬头看见你的相片。
1: 哦，我相片贴马路上了，
0: 看见相片发了愣。
1: 嗯，
0: 感情贴的是通缉令。
1: 哎，你去，像话吗？
0: 啊
1: 啊！你说这栏目说这么好，到我这儿一会儿通缉犯，一会儿我又贼。
0: 你我知道你干什么的，你让我唱，你干什么的呀？
1: 啊，不知道我干什么。
0: 对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叫同志。
0: 啊，
1: 你睁开眼
0: 啊，
1: 你眼前站的是老板。
0: 老板。

0: 啊，
1: 老板，我最近把钱赚，我一赚就是几十万，姑娘们都把我来夸。最近我结婚要成家，哎，唱唱我结婚成家怎么
0: 样？结婚是好事，
1: 这好事
0: 了。唱唱啊，哎，这个打竹板哗啦啦，
1: 哎，
0: 老板，这个结婚要娶妈，
1: 你结婚娶妈呀？你结婚娶妈呀？
0: 不是，他这个岁数大人有钱，那富婆儿，
1: 富婆也不要啊，年轻漂亮，
0: 年轻，
1: 年轻漂亮
0: 啊，这打竹板花愣愣，
1: 嗯，
0: 老板的媳妇真年轻，
1: 哎，这对了，
0: 说年轻啊，
1: 嗯，
0: 还特年轻，
1: 对对对，
0: 那就是眼睛看不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什么毛没有？
0: 眼睛大，看得清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家里边有老公，
1: 哎，第三者插足。
0: 到底怎么的？
1: 年轻漂亮
0: 啊，
1: 大姑娘，什么毛病没有？
0: 又年轻，
1: 哎哎，
0: 又漂亮，
1: 哎，对对对，
0: 还没毛病，
1: 哎，
0: 他怎么看上你了呢？
1: 哎，你管他，
0: 能不能结个结婚结婚去？哎，这个你结婚，我道喜，我买点东西送给你。
1: 哎，那好，
0: 我买的东西实在多，怕你们家小没地儿搁。
1: 你放心，有地儿搁，
0: 我买了啊，
1: 有地儿搁，
0: 送了啊，有微波炉、电饭锅、大彩电、摩托车、多媒体、电脑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
1: 往你们家搁。
0: 哎，
1: 笑话
0: 啊！
1: 你让大家伙说说，有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吗？
0: 谁送这个？
1: 你
0: 听清楚了吗？
1: 你刚才说
0: 你听清楚了吗？你先别跟我急，观众朋友，我唱这词儿了吗？他听错啊？谁说唱了？你肯定是他表弟，我跟你说。没唱，你大伙儿听，我再唱一遍，听着啊！我看这是不是微波炉、电饭锅、大彩电、摩托车、多媒体、电脑桌、大花篮、果品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我唱了吗？唱了吗？没唱。
1: 那你等会儿
0: 啊啊！
1: 大花圈、骨灰盒，
0: 哎，
1: 大花篮、果品，这两句还真是差不多。这个
0: 我没唱
1: 是吧？啊，
0: 大花篮啊，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有鲜花，
1: 嗯，
0: 有玫瑰花啊、玉兰花，你媳妇见了笑哈哈。
1: 好，
0: 这个果品盒镶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方块装相片。
1: 别唱。我听出来了啊，这就是骨灰盒，
0: 不，这是新式果品盒。
1: 这没听说过，能不能唱
0: 个果品盒？
1: 你唱果品盒。
0: 这个果品盒真叫好，各样的东西都装了，
1: 嗯，
0: 各式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1: 那好，
0: 咱们买白纸写黑字。
1: 你们家结婚买白纸写黑字？
0: 那我换换色，买绿纸，买黄纸，
1: 没听说过，
0: 手纸。到底买什么纸？你自个儿说。
1: 买红纸
0: 啊，买红纸写金字儿。
1: 哎，
0: 你们家里头办喜事儿。
1: 对对对。
0: 只听着汽车喇叭响，
1: 哎，
0: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1: 哎，你回来，一个
0: 我办，
1: 就我一个，
0: 一个
1: 没办了。
0: 一个新郎往外闯，
1: 啊，
0: 这个鼓乐齐鸣，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1: 我老婆。
0: 冲着汽车一鞠躬，
1: 啊，
0: 大伙伸脖瞪眼睛。
1: 嗯，
0: 你冲着汽车二鞠躬，这个鞭炮齐鸣，砰砰砰。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静默五分钟。
1: 哎，还是追悼会。
0: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1: 还有，
0: 哎，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啊，嘴里还把小曲哼，往脸上看，秃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的呼的扇着风，
1: 猪八戒。
0: 您这个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这个高跟鞋穿在脚是不大也不小，
1: 啊，
0: 新娘子漂亮没法说，跟电影明星差不多，喜滋滋笑呵呵，含羞带笑下了车。
1: 好，
0: 往脸上看，这个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俩酒窝，内穿红袄大花格，外面围着个大围脖，头上扎着个白头蛇，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哎，去。
2: 哇，嘿，哈，这么多人呐，都吃饭了吗？
3: 没有，
2: 没吃的，没吃，赶紧点，一会儿全给你们送过来。我们的送外卖的，一天到晚都不能闲。你看今天七夕，这不还得送货吗？正好这一单呀，医院点的，到了地儿啊，给他打电话，哎，送完了回家睡觉去了。哎，你说这彩铃有点意思啊。还弄一个催眠曲，就好像谁听这玩意儿能睡着似的。

0: 什么呀？
1: 我这不睡着了吗？
0: 这是你睡觉的地儿吗？
1: 哎呦，你姑娘啊，你体谅体谅我们吧。我们这送外卖一天不得闲，到这儿了给人打电话没接，我一听这铃声睡着觉，还让你给呲一通。
0: 那我们护士也不容易啊啊！从早上忙到现在，我连口水都没喝，好不容易订个外卖，寻思到了打电话正忙着呢，没接着，再给往回打回去，就是不接，你说气不气人？你送外卖的？
1: 你点餐了？
0: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
1: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就叫小公主。
0: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
1: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就是小公主点的麻辣烫。
0: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备注里要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1: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备注才把这点麻辣烫。
0: 哪来呀？
1: 真是你点的呀。姑娘吃的挺奇葩呀你、嗯、来您点的不麻不辣的麻辣烫正好现在也不烫了，交代。哪儿水开了这是？呀，不是不是，哎呀，姑娘你哭什么呀？
0: 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1: 哎，那也不至于哭，你别哭了，你我这人就听不了女孩哭。你哎呀呀，这别哭了别哭了，这样，这是我中午的饭，没吃呢，还热乎的，咱俩换行不行？别哭了。
0: 也不全是饭的事儿啊。哎，
1: 那你就别哭了。
0: 我今天特倒霉。
1: 怎么了？
0: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护士长老骂我。
1: 因为什么骂你啊？
0: 他说我业务不娴熟。
1: 你护士有什么业务啊？
0: 那打针。
1: 打针呢？
0: 那
1: 这东西多练练就好了。哎呦我的
0: 妈，你说的容易，那打针那玩意儿谁能让我练呢？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一张嘴五大三粗的，一瞪眼比谁都害怕。你女孩儿，你说话细声细语的，温柔点，再撒个娇，这么好看，谁不帮你忙啊？
0: 真的呀？
1: 真的呀！
2: 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
1: 不是你怎么变那么快啊？你干嘛你？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我教你这干什么？我不是你让我帮你扎针呗？嗯。姑娘，我帮不了你啊。
2: 为什么呀？
1: 我没病啊。
2: 没事儿啊，我这针里呀、啊、也没药啊。
1: 干扎呀。
2: 行行行，你说啥就是啥。
1: 不是，
2: 来来来，别紧张，没事儿，隔着衣服这么厚的，肯定不会疼的。来，
1: 姑娘，你是
2: 三，哎呀，二，一，走。
1: 哎。你别说哎，扎的这胳膊一点都不疼，就这腿有点麻。姑娘，哎，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扎歪了。
1: 啊，扎歪了。扎歪了。
0: 不好意思啊，对，
1: 别拔出来呀、啊啊，别插回去了。
0: 那我现在，哎呀，
1: 这儿啊。哎呀，晨儿，啊，在哪儿呢？
0: 这儿呢。啊，
1: 来，我不用给你打电话，我看点这餐就知道，肯定是你点的。
0: 怎么知道的呀？
1: 不要鸡蛋西红柿的鸡蛋西红柿面。
0: 谢谢啊。哎呀，
1: 天天这吃的怎么那么奇葩呢？你天天吃。哎。
0: 啊，你这里面怎么还有块月饼啊？我也没点月饼啊。
1: 你没点呀、啊？嗯，你点不点的？今天不都中秋吗？不得给你来块月饼吃？啊，
0: 谢谢啊。
1: 吃吧，我走了 啊。
0: 慢点啊。哎呀呀，呵，哎呦，啥呀？我也没那么使劲儿 啊。
1: 不，跟你没关系啊。啊，刚才啊给你买月饼，今天人特别多，挤了一下，有点撑着了。哎呦，
0: 来，我给你看看。哎，
1: 不，你是护士，这个我得找骨科大夫。
3: 哎，晨儿，嗯。你申请骨科的

0: 谢谢。现在可以了。
1: 这么巧啊！
0: 哎呀，
1: 不是，那你赶紧报到去，我走。
0: 哎呀，报什么到啊？你这胳膊这样的怎么送餐呢？
2: 不是，
0: 你都送我月饼了，我帮你揉揉，是事儿吗？
2: 那也不能以怨报德呀，你这不是？
0: 来，慢慢的啊，揉一揉，抻一抻啊，
2: 好，
0: 一二三。哎，怎么样？
1: 哎，别说啊，是不疼了？
0: 是不是？
1: 哎，不仅不疼，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0: 啊，
1: 没感觉了，这真没有了
0: 啊！等一下
1: 啊，
0: 别着急，没事儿，没事，我再试一下啊，怎么？
1: 晨儿，这怎么回事呢？
0: 等，那个，不，你先去。
1: 我这还怎么拿外卖？我这，晨儿，我这还怎么拿外卖？
0: 你先控制一下，不是，你这个呀？
1: 不是我这怎么了？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是指骨组织阶段性或是连续性的断裂。
1: 不是晨儿，刚才你这歌词大意翻译过来是？
0: 折了，
1: 折了呀，晨儿啊，我挺好的胳膊改了鞭子了。哎
0: 呀，不是，那你别
1: 哎呀，怎么办呀？晨儿，
0: 哎，来啦，
1: 外卖
0: 啊，坐。
1: 一看又是你点的，不要驴肉的驴肉火烧。你说你爱吃白饼不就完了吗？你这怎么样啊？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啊。
0: 哎，对了，我转科室了。
1: 又转科室了？
0: 嗯。
1: 现在祸害哪科？不是那个，现在又去哪科室了？
0: 眼科。
1: 哦，眼科强，眼科起码没有骨头，没有扎针的事儿，
0: 挺好。哎，等会儿。
1: 嗯。
0: 你那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1: 有吗？
0: 对呀、啊，来，你给睁开我看看。
1: 啊，红吗？
0: 红，来，你给你看一下啊。
1: 哎呀，这太黄了。
0: 哎呀，没事儿，你坚持一下啊。
1: 是。
3: 对，我到医院了，放心吧，走不丢。哎呀，那个小护士。
0: 哎。
3: 我打听一下住院部怎么走啊？
0: 啊，大爷，住院部啊，您出了门往右转，然后再往左转，看到一个胡同，上二楼就到了。
3: 啊，谢谢你啊！哎、
0: 您慢点啊，别动。
3: 啊？
0: 往上。
3: 往上。
0: 往下。
3: 往下。
0: 哎呦，你眼睛发红。
3: 你说啥？
0: 啊，大爷，我说他眼睛发红。
3: 对，我属龙，1952年的龙，六月龙，小水龙，你咋知道的？
0: 我不知道啊。
3: 嗯、
0: 啊，大爷，您怎么还没走呢？
3: 我上哪呀？
0: 您不是要去住院部吗？
3: 啊，对，我要上住院部，我打听一下那个住院部怎么走。
0: 来，你自个儿拿一下啊，先照一下来。大爷、
3: 啊，
0: 住院部啊，就是您出了门以后往右转，然后再往左转，看到一个胡同，上二楼就到了。
3: 哈，那我谢谢你呀、啊。
0: 不客气。
3: 嗯、
0: 哎、嗯，
3: 你是谁呀、啊？
0: 我。
3: 这是哪呀？
0: 这是。
3: 我来干啥来了？
0: 你。
3: 这几点了？哎呀妈呀，5:30了，我得接我大孙子去，带我上医院。干啥呢？真是！
0: 大爷，您慢点啊！拿下来吧，眼睛没啥事儿，回去注意休息，多滴点眼药水就行了啊。
1: 哦，没事是吧？
0: 嗯。
1: 哎，晨儿。
0: 哎。
1: 你关灯干嘛呀？哎，怎么那么黑呢，晨儿？
0: 哎，
1: 晨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呢，没事儿。
1: 人呢？
0: 啊？
1: 怎么那么黑啊？
0: 啊，
1: 我哪呢？
0: 那个，你先别紧张，别紧张啊！
1: 哎，晨儿，我怎么看不见了，晨儿？哎。我都什么都看不见了，
0: 那个，没事
1: 啊，
0: 你这个属于从
1: 直接说翻译成中文，
0: 翻译成中文就是短暂性失明。
1: 我让你别晃那么长时间，你说你晃的我这一会儿就能看见呗，
0: 一会儿就能看见。

0: 说你下回你注意点吧，啊、你这天天晃的。
1: 没啥大事，
0: 我先走了
1: 啊。不是，你用不用先休息会儿啊？
0: 没事没事，我别耽误你。啊、哎，我走了啊。哎，我这箱子什么时候变那么沉了？我操！孩儿，哎，门在哪？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
1: 哎呀！吓我一跳，干什么呀？
0: 哎呀，大过年的自己值班啊？怎么没点餐呀？啊？给你。
1: 什么呀？
0: 过年也没点餐，自己在这值班，我不得给你包点饺子呀？赶紧吃啊！哎，对了，这个我给你带来的。
1: 这什么呀？
0: 前两天我回老家，今天回来啊，特意给你带点我们家的土特产。
1: 你老家哪儿的？
0: 我老家哪儿的？啊、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这是海鲜。哦，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内蒙。哦，
1: 那你真是费心了。
0: 那当然了，不好找这东西都。嗯，赶紧吃吧。哎呀，最近挺好的。嗯。啊，有事儿你说啊，没事儿。
1: 我想跟你借个东西。
0: 又帮忙啊？明白了，你说吧，这回咱是扎针还是正骨，咱还是看眼睛，我都帮你。嗯，
1: 我想跟你借个肩膀。
0: 明白了，调中医去了是吧？拔罐子。明白了明白了。不是拔罐子这出不了事儿，来你拔吧。晨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过年的回不了家，我累了，想靠在你的肩膀靠一靠。

0: 搞明白了，你的忙我帮你一辈子。
1: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2: 谢谢大伙儿啊，刚才上来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3: 是是是。
2: 上台来呢，怎么着按照规矩都得介绍一下。嗯啊，甭管您认识还是不认识，我叫孟鹤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3: 大表您，
2: 您没有必要这么给我鼓掌啊，没有，肯定是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呢啊，我就不介绍了。不认识的怎么办呢？咱还得介绍介绍。我叫孟鹤堂啊，您得记住了。如果您记不住呢，您写本上好不好？
3: 哎，写本上的吗？
2: 我叫孟鹤堂，您记住，孟是孟鹤堂的孟，鹤是孟鹤堂的鹤，堂是孟鹤堂的堂。我叫孟鹤堂。如果有人没记住，我再来一遍。我叫孟鹤堂。哎。
3: 您呀、啊，
2: 您看，这样大伙儿就熟悉了。我叫孟鹤堂，
3: 哎、都知道了。
2: 哟，还有这么一个，
3: 多新鲜！我搬个桌子，
2: 哦、是。忘了啊，忘了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这位。
3: 哎哎哎哎、啊，您这什么意思呀？
2: 怎么了？
3: 怎么到我这儿就过去了？
2: 不是你，就是，
3: 哎。怎么着有痰咱就啐出来好不好？
2: 不是，这有一毛卡嗓眼儿，卡嗓眼了。
3: 怎么你吃毛裤了？
2: 不是吃毛裤，
3: 不是我这名字就这么难以启齿吗？

0: 不是，刚才有名，不是你那名就是带毛。
1: 这俩字儿哪有带毛的事？你要说带芝麻我都可以，带毛那是坏了呀，兄弟。
0: 不是那
1: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
0: 那我跟你说，那饼肯定长毛了，卡黄呀。
1: 长毛了呀，
0: 说不出来。你那名太脏，不是？
1: 你太
0: 难说，你自个儿说，自个儿说不完了吗？你叫什么名？
1: 这位到我这儿老划过去，作为演员，自我介绍最基础的呀。
0: 不是我划过去，您得自个儿介绍。我介绍是我的事儿，您自个儿介绍，对不对？您平时也不是捧哏演员，今天捧哏了，对不对？你站在这儿，你得自我介绍。我平时我就自我介绍，我甭管我站在哪儿，我都自我介绍。哪有说让人介绍的？要脸不要脸，对不对？没有那么不要脸的，您来吧。
1: 我叫烧饼，谢谢各位，谢谢。啊，
0: 本名叫什么呀？
1: 本名姓朱啊。
0: 对，朱，原名叫朱建峰。
1: 提这个，
0: 其实我这我师哥，我师哥按理说我应该介绍介绍，对吧？这有咱得有理有面，那么我介绍介绍这我师哥。
1: 介绍我改有理有面了。
0: 对，当然
1: 应当应分。
0: 但是说实在的，不配我介绍。
1: 我哪
0: 不是说长得丑，您别乐啊，不是长得丑不配我介绍，长什么样我都能介绍，他不配我介绍。
1: 我为什么就不配了？
0: 你要流量没流量，要热度没热度，往我身边一
1: 我烧饼，我没热度，我怎么熟的我？
0: 你
1: 我怎么我就没流量？我认了，没热度，我不信。
0: 你反正你站我身边，你看拿热度来说，你还得蹭我呢吧？
1: 啊，就那意思，您就比我火。
0: 哼。那不信呢？
1: 哎，就这不可一世的样子。
0: 哎，咱就比你火，怎么了？
1: 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可有点膨胀了。
0: 哎，这叫膨胀吗？这叫膨胀吗？
1: 这不叫膨胀，叫，
0: 哼，
1: 这叫什么状态？
0: 这叫实力，知道吗？
1: 您这个有点过于狂妄自大了。
0: 怎么了？
1: 你火呀？
0: 我火呀？
1: 哪儿你就火了？
0: 我怎么不？
1: 再说火也没有岳云鹏火呀。人家运气好啊，来了北京碰见师傅，人家一点点努力变成现在知名的相声演员，怎么样？你有人家行吗？
0: 那怎么着我也得，
1: 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德行，一乐那鱼尾纹都开了，眼皮都耷拉了，眉毛都化淡了，鼻子都打蔫了，那你那牙都快掉了，我跟你说吧，我告诉你吧，牙床都发黑。
0: 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合适。
1: 你刚才欠我的时候，你可没见得，哪儿事儿啊？
0: 我跟您这么说，我承认，岳云鹏最火了吧？
1: 啊，
0: 他再火，火到顶了，火到头了，他也叫一个综艺咖，
1: 还咖。这毛还没下去呢，你看见没有？
0: 他也就是个咖，
1: 还咖，
0: 知道吗？综艺咖火到头了叫综艺咖，什么叫大明星，知道吗？
1: 兄弟，你连咖都不是的，你还瞧不起咖？明星咱够得上吗？
0: 咱得奔着明星去呀、啊。
1: 怎么
0: 叫大？你见过明星吗？
1: 我见过明星
0: 啊，
1: 师傅就是明星。咔，啊，他都不行了。
0: 哎、嘿，师傅。
1: 有点目中无人了啊！
0: 你咱就说咱搞喜剧，搞到头了，干到你能干过人家那巴豆先生吗？巴豆先生真是往这一站，观众在底下坐，那都憋不住啊！那人抖一半下，噗！
1: 您过来，
0: 真的。
1: 您认识吗？
0: 那怎么不认识啊？那大鼻子，你说这样那个，
1: 那叫憨豆。家里面的电视是不是都拿挂历改的呀？
0: 人家这叫大明星
1: 啊，是
0: 知道吗？
1: 国际巨星，
0: 国际这真是国际巨星。
1: 嗯，
0: 咱比得了吗？咱就说相声，跟这说呀，跟这说一辈子也是个咖，知道吗？
1: 兄弟，咱不是一行业，人家要不就是拍电影的，咱说相声。
0: 咱也拍电影啊，我就拍电影啊。
1: 不是，咱拍过电影，咱家不有电影。
0: 你拍过电影吗？
1: 我也拍过呀。
0: 就你呀？
1: 啊，
0: 你还拍电影？
1: 我怎么就不能
0: 那词儿你都背得下来吗？那词儿
1: 你一看你就没拍过电影，现在拍电影的艺人他不用背词儿
0: 啊，
1: 还说相声背这么些词儿，人家不用背，对口型，对吧？人家拍戏大家都知道，网上都写了，现在有那演员人家直接就说数目字儿，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

0: 输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了几根戒指，钉子、针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说的不好，我妈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
1: 什么戏？你就这表演，
2: 自己配音的不就完了吗？还背词儿，
0: 多讨厌！唾弃这种演员，知道吗？哦，你去给人拍戏，这叫不负责任，知道吗？
1: 都这么
0: 演，你词儿你都背不下来。我就这么跟你说，想当年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2: 哎，等会儿，你爸爸也是演员？
0: 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2: 你等会儿，你爸也演员是吧？拍戏吗？
0: 就我爸爸拍戏那会儿。
2: 哪会儿？几年？
0: 八几年的时候，那会儿都是老艺术家，艺术家都那会儿培养出来的，人家台词、形体，人都可以呀、啊。对，我爸爸那会儿拍戏的时候都什么样？拼命啊！哈尔滨多冷啊！松花江啊，冬天啊，40多度，刨一冰窟窿，我爸爸啊。从江桥上往下跳，多冷啊！
2: 什么戏啊？
0: 这叫艺术，这叫为艺术献身。
2: 不是你这个特殊情况，你不行，找个替身。
0: 我爸爸就是替身呢、啊。人家那叫艺术，知道吗？像你这，
2: 怎么没给你爸冻死呢？哎，下回呀、啊，就这情况，让你爸能挣2份钱。
0: 怎么了？
2: 下去的时候啊，手里边拿一手电打开了，滚下去之后，找一人给搭上来，直接中央大街冰灯，看见了吗？
0: 多损这人，多损！你甭管我爸爸拍一回戏住多少回，甭说住院了，咱就说我爸爸这种精神，
2: 不是替身演员。
0: 替身怎么了？哎，瞧不起替身是不是？
2: 不是
0: 替身怎么了？替身那也是戏呀、啊，
2: 他哪儿有戏呀、啊？好，关于大街的蹲下。啊，
0: 你说演员拍一正脸，脸上有戏，谁都长鼻子、长眼睛、长嘴了。你会脸，我也会呀、啊，对不对？这舌不谁不会呀、啊，对不对？要的是身上的戏。你不拍脸，没拍我爸爸脸，我爸爸都永远都背身儿，那身一背过去，那后背都是戏，那咔，我跟你说，头发丝儿都是戏，身上每个汗毛那都是戏，
2: 多新鲜，他冻得扎得很，还看。要我也刺挠啊！
0: 这人要的是戏，不是你的表情，知道吗？
2: 废话，再不动换动换就冻上了，就
0: 这叫戏，知道吗？甭管有没有脸，我身上我哪儿都有戏，对不对？这叫敬业，这我跟我爸爸学呀。
2: 啊，你跟他学的？
0: 我跟我爸爸学呀。哦，我爸爸的桃李满天下。
2: 教学生了啊，
0: 全国各地哪个替身不认识我爸爸？
2: 得，替身鼻祖，你看见没有？
0: 我爸爸多的能耐，对不对？那教那学生，想当初我在我爸爸那班里，我爸爸最爱我，
2: 我爸爸也最爱我，这有知道什么吹嘘的吗？
0: 哦，你爸爸也爱你啊，
2: 多新鲜呀！那亲的那是，
0: 以为长这模样都是爸不爱妈不疼的呢。就你爸爸也爱你，那但是我爸爸最爱我。
2: 我头回发现捧哏这个角色挺难，这话太难接了。这话，
0: 当时我跟我爸爸学的时候，那我四门功课，
2: 哦，也讲究四门功课，
0: 跟相声一样。相声四门功课是什么呀？
2: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啊，影视四门功课
2: 也有，
0: 完全不一样。
2: 那当然了，行业不同吗？
0: 吃啊！
2: 你那是体验生活，那叫
0: 坑哎，闷绿啊！
2: 改厨子了是吗？
0: 行，琴棋、哎，
2: 怎么意思？琴怎么病要犯是不是？
0: 哎，爸爸，那四门功课是什么？
2: 现问啊！您这玩意现问是吗？
0: 对，发一微信等会
2: 儿。升台行表。
0: 对了，升台行表，赶紧撤回，一会儿爸骂我。
2: 就您这破手机有微信吧？
0: 你甭管有没有微信，哎，字儿大呀。

0: 甭管怎么，咱现在，我现在一身能耐。我跟我爸爸学，我这我一身都是戏呀、啊，
1: 哪儿
0: 我没地方展现呢？
1: 你是真爱演、啊，
0: 我头发丝我是每一个细胞，我现在都是戏。你知道我平时晚上我在家剪这脚趾盖啊，我剪下来这脚趾盖我不敢扔，
1: 为什么呀？
0: 他还演着戏呢。你说不好意思，人那儿演着呢，我给人扔了。
1: 你这可以确诊叫孟氏综合症。你怎么你们家族都有这毛病？怎么疯了是怎么着？
0: 都是戏，现在浑身都。我现在需要一机，我有一机，我腾我就起来。
1: 谁不需要机会？
0: 到那时候我腾我一起来，哈，这德云社得靠我。你哈着点我吧你。
1: 我现在兄弟，我得想救你，咱能报警吗？这手机。
0: 你哈着点我吧，过两年我腾一活，我带你出去拍戏去。
1: 就你还带我，你
0: 做多去。我腾我一活，我带你出去拍戏。这两年你先带带我。
1: 他还没辙呢，你听见没有？
0: 我需要一个机会呀、啊。
1: 谁不需要机会呀、
0: 啊？到时候我一火了之后，我带你出去拍戏。这咱哥俩这叫什么？我能忘了你吗？啊，吃水能忘了喝水人吗？对不对？
1: 吃水能忘挖井人，咱这德云社这学历真是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啊！我跟你说，咱这名都怎么起的？咱都是
0: 喝水，咱就说那个你就是千里马，我就是伯乐，对不对？到时候
1: 谁是谁呀？就是你能想到哥哥对你的好就行。
0: 哎、这个到时候我一带你，我起来了，你也起来了，
1: 我也能
0: 起，你也起，你大明星，我就是大偶像。到时候哎，
1: 我都能成明星，
0: 多新鲜！你走马路上，我跟你说，那长枪短炮冲你咔咔咔咔咔，你哎，激动不激动？
1: 太激动，
0: 高兴不高兴？
1: 这个状态，咔咔咔，照相机，我也就在动物世界迁徙的时候碰见过呀。哎呀，那走着我就是那个长颈鹿啊！我当时我就是，哎呀，当时我
0: 得不得？
1: 得太，我就不能这么照相了。
0: 怎么着？
1: 咱俩出去就观众就照相签字，手指自己带笔啊！
0: 我给你拿去。有的观众还送花，有送，我看过人家那大明星有送花的，
1: 送
0: 完花送人家小纸片得加100万，
1: 还给钱呢！哎
0: 呦，加一张100万的，哎呀，那你兜里一塞，
1: 咱俩就行了。我跟你说，
0: 可以了。
1: 你听我的，你把你岳哥也带上，他这两年热度下来了，你听我的，真的，咱哥们得一块好啊。
0: 对，要好一块好，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你听我的，
0: 我就是伯乐，你们就是千里马，对不对？哎，
1: 流量艺人你就来这个行，
0: 挺好。
2: 说什么呢，二位说什么呢？我在后台听着叭叭叭没完没了，什么明星，什么流量，什么偶像，干嘛呢这儿？
1: 我们啊，
2: 一次一次的呼唤我干什么呢？我都坐不住了，在后边，知道吗？我都坐不住了，什么偶像，什么明星，早过去了，知道吗？不提了，兄弟，不提了。还德云社有文化有限公司，我们是有限啊，一个个的文化都有限。
3: 什么学历？
2: 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0: 烧饼，你能不能把你爸爸轰出去？他怎么老说话还串地儿说？
1: 你有头发吗？就捋。
2: 我看他不断的跟这捋，
0: 怎么了？我捋着头发怎么了？他老挡我。
2: 行啦，行了。
1: 真说了，谁不想当明星啊？
2: 什么？你上过学吗？有文化吗？
0: 没有，
1: 没有。
2: 什么叫明星？什么叫偶像？怎么定义的？你不知道吗？上网查一查。
0: 明星吗？不就是这？
1: 就是说人家走去咔照相，然后还有人给你随钱，
0: 对对，
1: 然后呢咔咔咔给花。
0: 随钱干嘛？给花你出殡来了？
1: 就是这个，
0: 给什么？给白花啊？黄花白花是不是？
2: 随钱和随钱都分不清了。
1: 文化有限
2: 的，塞钱还一张100万的，那那不就是出殡吗？那个
1: 对对呀，100万有一张的吗？那玩意儿，你也是，拿我当傻子呢？
2: 你以为你不是啊？行了行了，各位听我说两句，什么叫明星，什么叫偶像，好不好？
1: 你说，
0: 您说，
4: 正比，
2: 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叫明星，对不对？保卫我们安全的那叫偶像，是不是？火灾 水灾来了冲在一线的最美丽

0: 类型的那叫明星。我们在自己的领域有成绩吗？虽然有一点点不值一提啊，各位不值一提，知道吗？我2016年就红了，到现在冠军也拿过，综艺也上过，电影也拍过，我说过吗？我说过吗？对不对？要认清自己，亲爱的朋友们，要认清啊！记住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时不时的要回头看一下，这叫不忘初心呢、啊。各位啊，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以后按照我们师傅说的、慢慢往前走，把相声说好了，知道了吗？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
1: 好好学习，
0: 我们要
1: 那个反省自己。
0: 我们明天我就带着你们一起。
2: 拍戏去。
3: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
4: 两个人演出给您一个人的掌声，
3: 再拍就是你的了。
4: 好，
3: 行了，可以了，可以，
4: 谢谢谢谢，
3: 可以了啊，
4: 有面。
3: 其实您各位都认识我们，
4: 是啊，
3: 我是那说相声的小学生，我叫郭德纲，
4: 对
3: 啊，这无所谓哈
4: 啊，
3: 这
4: 个、你先等一会儿，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
3: 都认识您就不用介绍了啊、
4: 那倒是，
3: 于谦老师，我们哥俩一块儿合作好几十年了，
4: 对了，
3: 特别好，从小就一块长大到现在，
4: 是
3: 我自己都觉得，哎呦，我老以为是小孩，怎么突然间我这么大年纪了，
4: 一晃就长大了
3: 吗？你看到今年春节我已经30岁了。
4: 哦，您这不亏心呐，您这个，
3: 我说的是虚岁
4: 啊，也虚不了那么多。
3: 反正现在实话实讲啊，总觉得岁数是越来越大，
4: 可不是，
3: 站在台上老怕呀观众不满意。
4: 哦，
3: 为什么呢？有句话说得好，
4: 怎么说？
3: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你40岁的演员跟20岁的状态都不一样，
4: 你差着20年呢嘛。
3: 原来跟台上说你随便说，
4: 2个小时
3: 3个小时不知道累，
4: 对，
3: 现在时间长了腰也酸腿也疼，
4: 就累了。
3: 你说这个再过些年，比如说有一天我活到140岁了，我
4: 好家伙，那真不少活是吧？
3: 要到那天再上场，我估计就比现在要吃力了，
4: 啊、就费劲了。
3: 140岁了哈，
4: 啊，
3: 我就得哆里哆嗦的出来，
4: 啊，能站在这儿就不错。
3: 那会儿就得扶着桌子了，
4: 啊，这观众肯定有个原谅。
3: 140了，
4: 是，
3: 啊，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4: 嚯，都这样了。
3: 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4: 这还小学生呢，这
3: 我叫郭德纲，
4: 啊，
3: 140岁了，
4: 不容易了。
3: 很开心给你们讲相声，
4: 挺好。
3: 认识一下于老师。
4: 哦，我也来了，
3: 在这个盒子里面。哎，
4: 我都在盒里了。
3: 有一紫檀的盒子，上面带一相片儿
4: 啊。对，那就是那个骨灰盒嘛。
3: 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
4: 好家伙，我几十年前就死了，干的，
3: 跟大家见见面吧。
4: 对，
3: 我就把这盖子打开了，
4: 这还能见面？
3: 但是我不能端起来，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140岁了。
4: 怎么？
3: 估计我得有帕金森，
4: 就是哆嗦了，
3: 手哆嗦，
4: 抖，
3: 一端这盒子，
4: 您给我挫骨扬灰了，这个
3: 羊子满处都是，
4: 多难受啊！
3: 羊子你倒不要紧的，
4: 怎么？
3: 关键是我有鼻炎啊。
4: 有鼻炎怎么了？
3: 我会因为这个咳嗽、打喷嚏不舒服啊！
4: 哦，您有鼻炎不舒服？
3: 对对对，
4: 把我嚷了可没事儿，是吧？
3: 跟大伙儿见面，顶多就抓一把啊，
4: 抓一把。
3: 这就是于老师
4: 也行。哎嚯，您还不如给我羊肉呢，这个。
3: 所以您想，这一个盒能装多少啊？
4: 是啊，我这一盒演不了几场啊。
3: 所以你会耽误我的收入啊。
4: 好，那我怎么办呢？
3: 那我那会儿助理啊、经纪人出来，老得背着几口的水泥什么的。
4: 这干什么用啊？
3: 羊没了，往里边好点续啊！
4: 哎，好，我这骨灰还掺假呢。
3: 玩笑说玩笑的啊，希望咱们哥俩好好的，跟两口子似的吧。
4: 呵，
3: 天长地久，一直这么干下去，
4: 健健康康活着，
3: 倒不是为了咱俩人如何。观众喜欢相声，
4: 是
3: 这么多年来，多亏了观众扶持，咱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对，
3: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4: 是，
3: 相声是什么？
4: 哦，您说说。
3: 相声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形式，
4: 那就是靠说嘛。

0: 的作用是让您开心，
1: 让您乐。
0: 我们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赏。
1: 哎，这是高级的，
0: 这是最高境界。
1: 嗯，
0: 雅代表的是品味，
1: 是
0: 俗才有渗透力。
1: 哦，
0: 不要说，哎呀，必须只是单纯的追求了雅，
1: 嗯，
0: 那个对这门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当然，演员也得努力，
1: 是
0: 也得用功，
1: 嗯，
0: 分内和外。
1: 怎么叫内外呢？
0: 哎，对外来说，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
1: 这对。
0: 在这方面，于老师不是我捧
1: 啊，您怎么着？
0: 在中国相声界
1: 啊，
0: 算这份儿
1: 啊，我怎么没瞧见呢？您这手吞里头去了？
0: 哎，这份儿
1: 不是这份儿哪一份？什么手势的？
0: 这份儿，
1: 您真捧我。
0: 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吧
1: 啊，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没有，您太过奖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儿就
0: 你一说这不好意思了。
1: 不是不好意思，
0: 啊，我说的这个琴是过去念书人抚的瑶琴。
1: 哦，还是古琴。
0: 那是孔圣人说了，念书人都得有这个
1: 必抚
0: 瑶琴，古琴呐，
1: 啊。
0: 嗯啊，上古的时候有伏羲氏，
1: 是
0: 瞧见凤凰落在梧桐树上。
1: 哦
0: 啊，砍了之后上节太轻，下节太沉。
1: 哦，
0: 打中间砍了一块，
1: 嗯，
0: 搁到长流水里边浸泡了七七49天。
1: 嚯，
0: 哦，做了一张瑶琴。
1: 嗯，
0: 五根弦
1: 是，
0: 哎，有金木水火土。
1: 嗯，
0: 外按宫商角徵羽。
1: 是是
0: 啊，后来呢，文王添了一根，武王添了一根，这叫文武七弦琴。
1: 对，
0: 于老师抚这琴抚得特别的好，
1: 我喜欢。
0: 哎，一定是焚上一炉香，
1: 那雅气啊，
0: 安安静静往这一坐。
1: 是
0: 啊，有姿势啊。
1: 当然了，
0: 有姿势啊。你看，吉他是这样啊，
1: 就这么抱着。
0: 哎，钢琴是这样啊，
1: 就没有
0: 啊，
1: 没有，用不了这么大。
0: 就是说这意思啊。
1: 嗯，
0: 小提琴是这样。
1: 哎，嚯，你这伐木头呢，
0: 是吧？哎，人家这摇琴得这样。
1: 哎，对，
0: 焚着一炉香，要这个境界。
1: 是，
0: 于老师坐这儿，
1: 嗯，噔，就这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猪八戒出来才用这曲子呢，
0: 咱不会呀。
1: 那就别胡说呀。
0: 于老师是高手，
1: 会弹
0: 琴棋书画，下棋也行。
1: 棋，
0: 那是下棋呀。
1: 啊，
0: 人家下那个棋是围棋。
1: 哦，黑白子，
0: 黑白子。邻居有一位围棋的大师
1: 啊，有高手啊。
0: 每天两个人一定要着棋，
1: 那叫对弈呀。
0: 于老师坐在这儿
1: 啊，
0: 对面坐着大师
1: 啊，俩人
0: 焚上一炉香，
1: 还点香，
0: 这儿放着背景音乐。
1: 哦，噔噔噔噔噔，里个里个噔，怎么老有这曲子？
0: 就会这个。
1: 嗨，
0: 于老师拿着子儿啊，
1: 嗯，
0: 想半天啊，
1: 那深思熟虑吗？
0: 嗯，
1: 还没想出来。哦，
0: 军长，
1: 啊，军旗也说了半天，
0: 大师都傻了。
1: 啊，嗯，
0: 军长
1: 是，
0: 大师拿起子儿来，
1: 还下呢。
0: 嗯嗯嗯，
1: 哎，好，这大师改跳棋了。
0: 嗯，你看于老师
1: 是
0: 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大师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哎呀，我都有定了。
1: 哎，好家伙，这玩的是什么呀？到底
0: 就这盘棋，俩人能下一辈子。
1: 哎，下一辈子要明白了就不错。
0: 琴棋书画，
1: 嗯，
0: 所谓的书，别人是看书，
1: 我呢，
0: 于老师是写书，
1: 著书，
0: 工工整整，自己要写书，这个厉害呀，啊！
1: 这可不容易。
0: 最近正在搞创作，
1: 对，写了点。
0: 他说这个之前那个《孙子兵法》，他不满意。他在写新孙子兵法。
1: 还新孙子？
0: 我问他了
1: 啊，
0: 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1: 是啊，
0: 他说原来的孙子兵法不够孙子。
1: 啊，对，我才是真孙子
0: 啊。所以以后你们称呼我就喊孙老师就好了啊。
1: 孙老师
0: 琴棋书画都行。
1: 哎，这学习是对的，
0: 对相声表演是一种提高，
1: 都一样。
0: 这是对外
1: 啊，
0: 对内来说，我们有四门的基本功课。
1: 您说说，
0: 坑蒙拐骗？
1: 哎，这不是，说学逗唱，
0: 脱鞋就唱，
1: 脱鞋个，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啊，你看说嘴里得干净
1: 啊，练啊。
0: 不管您坐在哪儿，就拿咱们现场来说啊，
1: 是，
0: 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啊，4000多米，你看了啊？
1: 你怎么算出来的？这
0: 10000多个观众啊，
1: 好家伙！
0: 不管您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角落，
1: 是
0: 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
1: 哎，让您听清楚，
0: 哎，这是演员的基本功，
1: 对。
0: 逗更不用说了，
1: 逗，
0: 你是说相声两个人站着40分钟，观众都睡了，
1: 嗯，
0: 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干。

0: 干这行下去了，
1: 这没意思，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唱，
1: 哦，
0: 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
1: 嗯，
0: 说学逗唱的唱指的是太平歌词，
1: 哎，这是我们本门唱。
0: 哎，我给你们唱两句，你们尝尝好不好？
1: 哦，嗯，好好好。
0: 三国纷纷迷。

0: 玄德刘备坐在了西川，在这东吴坐下孙权主，刘军占了半边天。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来了个奸贼名叫玉谦。狗奸贼，
1: 怎么这里还有我？
2: 老词儿嘛都有你啊，
1: 还有老词儿啊。
2: 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
1: 就是这个味儿。
2: 有人说不对呀、啊，那不有唱歌唱戏吗？
1: 嗯，
2: 那叫学。
1: 哦，那个叫学，
2: 那是学唱。
1: 是吗？
2: 你看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1: 嗯，
2: 人家都有专业的演员，所以我们唱这算是学唱，
1: 学人家。
2: 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就学唱歌
1: 啊，
2: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于老师唱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哎，没有没有，
2: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啊，
2: 让于老师展示一下。
1: 我、哦、嘿，你推荐的假行僧唱几句，
2: 行吗？啊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
2: 除了学唱歌，
1: 嗯，
2: 学唱戏也是我们的工作，
1: 那是传统的。
2: 于老师要唱戏比唱歌好之万倍。
1: 没有没有，您唱的
2: 关键嗓子高，没有这么高的了。
1: 那不，
2: 您我出一主意啊，
1: 啊，
2: 我唱几句，您给接一下，让大伙知道知道于老师嗓音有多么的嘹亮。
1: 哎，还就一句半句还可以。
2: 京剧有一出《四郎探母》啊，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唱腔叫叫小帆，
1: 嚯、
2: 哦，就是几句快板，到时候叫小帆特别的高。听听于老师这嗓子，
1: 您给我起头啊，
2: 做不了，你放心吧，有我呢，你死也死动了。
1: 哎，好家伙，嗯，
2: 这稍微的高一点，低一点，
1: 不是您这嗓子太高了，
2: 我就救护您没问题，
1: 那您救我是吧？
2: 啊、对，
1: 那您稍微低点，
2: 稍微低点，
1: 低点低点，
2: 稍微低一点。先听于老师最后这高腔特别高，
1: 哎，这就能救。
2: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1: 就这叫小帆仨字
2: 来了，
1: 来，
2: 别太高哈、
1: 啊，哎，别太高，嗯。
2: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来接这个，
1: 叫别叫，你要死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呢？我这是张不开嘴了，我
2: 这是调门不合适吧？
1: 不，这个在太低了、
2: 啊，你早说呀！
1: 啊、
2: 我给你换一个，
1: 再高点。
2: 一见公主到令箭，
1: 这还不如那个呢。这
2: 到底要低要高？
1: 要高一点，您这太过了。
2: 要高一点，
1: 高点。
2: 铮铮铮铮铮
1: 铮，哎，这有点上午的精神。
2: 铮铮铮铮铮铮，
1: 嗯，
2: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
1: 你打死我得了，不是你太损了吧？这
2: 怎么呢？
1: 不是这调门又太高，像这调门啊，您这专业院团谁说相声的没有能来的？
2: 哎，你这话不对啊！
1: 怎么了？
2: 说相声的我能来这个？
1: 你能来？
2: 你唱前面，我给你接，
1: 还我给你起头是吧？
2: 来回试试呗。
1: 低的时候我来哈、
2: 啊。来，
1: 听我这个，
2: 嗯，
1: 我就不信了。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
2: 真好。
1: 哎，你疼我呀？疼我干嘛？你接着我这唱。
2: 哎，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
1: 哎嗨，
2: 啊，
1: 说这没用，唱这个。
2: 再来，
1: 站立宫阿门
2: 叫小帆。
3: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5: 多钱都换，多钱都换，保命要紧啊！
6: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0: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1: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2: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3: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4: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3: 你真的吗？
2: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5: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0: 爱心是一把火，既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是苏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李强，让我们将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我是曹格啦，是曹格啦。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

0: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

0: 天才。
1: 今年下半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

0: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6: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5: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6: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6: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6: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5: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

0: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2: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三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两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三艘油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6: 扎卡把球打进。

0: 4-1。
1: 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3: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啊，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3: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4: 好的，志鹏， 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

0: 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输水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 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

0: 50%左右。
1: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 8.625 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枯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建设感知体系，健全体制。

0: 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4: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7: 我用了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4: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0: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经营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

0: 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

0: 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4: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4: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

0: 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2: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太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2: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6: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7: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

0: 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

0: 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